0: 是
1: 亲民呐。
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 情怀呀。
0: 得嘞，咱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英王富昌啊，这势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平日有一个手段，就是凡是入建山的人，你到了英宾馆一住，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乐意待重用，不乐意走给路费。这是英王的长处啊，因此他交了很多很多的密友，同时英王暗地之中跟他们磕头拜把子，像来这个主野飞龙燕雷，那都是跟英王磕头的把兄弟，大联盟。当然了，你就是比英王岁数大，你也得叫兄弟，你还能超过英王去吗？这是有规定的。然后大排行往下数，哥们弟兄的义气呀、啊，所以说在建山的人那都是顽固不化，一见着清朝朝廷的人眼睛都红。为什么说燕雷恨佟麟恨得叮叮的？那佟麟跟雍亲王胤禛不分彼此，胤禛是当今皇帝康熙的儿子，你这么给穿成串，所以把佟麟化为死党，要夺取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无疑向佟麟及其他的朋友，这就是绊脚石，必须全都给踢开，而且又要死口的。这回这个燕雷离开建山到北京找佟麟，就安了这个心了，非把佟麟给废了不可呀。最得意的是啊，能把佟麟的脑袋烧回建山，那往龙书案上一放，英王得多高兴。再说佟麟真有名望啊，杀一个佟麟兵旁人十几个甚至上百个，这就是燕雷真实的目的。那么他怎么不爱说话呀？问他他不说，他有思想负担。他到了北京之后等于进了龙潭虎穴了，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这话一下但说漏了，走了板儿，泄露了机关秘密，那还了得吗？所以他轻易他不说话。他就奔着一个理儿，我就找佟麟你来的，我就想跟你比武，别的你甭问，我也无可奉告。就这样，佟麟把他领到镖局子，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小子还不依不饶的。现在佟麟呢，经过大喇嘛马宝善的事儿，经过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的事儿，佟麟心乱如麻呀，不愿意树敌。尽管燕雷那么得寸进尺，那么猖狂，又摔桌子又拍板凳，甚至把酒宴都给周了，佟麟的火三起三落又压下了，最后跟燕雷说，朋友，要想跟我比武我同意，但现在不行，现在我没时间，咱俩约会好了，改日定个时间地点，佟某一定奉陪，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好吧，佟麟，我相信你说话算数，但是拖长了时间不成，我限你3天之内，你把日子给我定出来，我现在告辞。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打算上西胜镖局，不知道西胜镖局在哪儿， 樊老，你派个人把我送去。
4: 行，
3: 这佟林真够意思，一看他穿这衣裳也不行啊，让虎小子把自个儿的衣裳找出一套来让他换回，这出去观之不雅。他也没客气，洗了个澡，把虎小子衣裳他穿上了，转身往外就走。临走还告诉佟林，我三天之内听你的信儿。佟林叫谁送啊？穿云白玉虎刘俊，让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这小哥四个送。这几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他们不能惹事儿。可是他们送着燕雷出了门了，佟林陪着这帮侠客也说话去了，就无暇顾及到其他几个小弟兄。这个病太岁张芳不是个省油灯啊。张芳一看佟林转身走了，身边没人看着了，他把妞小的虎小的叫过来，我说你们俩刚才看见没？
5: 看见了。
3: 来的这个小子驴不驴？
5: 太他妈驴了，活驴。
3: 活驴吧，哎，你说是我师叔瞪眼把他给放了，这样人不揍他等什么呢？他也太便宜了，你看个狂妄之极呀，吃咱们喝咱们周咱的桌子，还骂咱们的长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俩有胆子没？
5: 你说吧，怎么地吧？
3: 怎么地？然后他跟着找没人的地方捶吧他一顿，你们敢不？
5: 那叫我老师知道，那叫我师兄知道了，你能答应吗？
3: 看看胆小了吧，胆小了吧。你要怕挨说，那你们就不去，我去。要说张芳这点坏水摆弄俩傻小子，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俩傻小子活给扇起来了。三个人偷偷的离开镖局，在后头追着，可是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刘俊呢，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把野飞龙燕雷送到镖局子。这镖局子是剑山开的，镖局子的总镖头姓于，叫于占鳌，人送绰号大头鱼，也是土匪出身的，在这设点儿，当英王的耳目，北京城发生什么事情及时派人到英王那儿汇报。可表面上是个镖局子，这些事情当然瞒不了燕雷了，所以他怎么提出来上这儿来呢？到了镖局的贵房这儿，于占鳌一看，哎呦，战殿将军来了，比自己那官大的多的多，赶紧起身相迎。在外人的情况下不能说实情。燕大哥，您怎么来了？
5: 啊，我来了。什么时候进的北京？
3: 刚到。嘿嘿，您怎么不打个招呼？打招呼我派人拿车去接您去。后边这几位，
5: 这他们送我的，他们是双龙镖局子来的。
3: 哦，你上双龙镖局了啊？
5: 佟林把我请去的，
3: 我好悬没把他拍了，
5: 他一个劲儿跟我说拜年的话，我才答应三天之内再拍他。
3: 这个话说的实在有点难听。
5: 张芳领着二猛就到了，张芳正好听见这话，
3: 张芳把脑瓜一扑了，哎，朋友，我你说话越来越猖狂，嘴真没把门的了，你想拍谁呀你？
5: 你尿泡尿当镜子照着你自己的德行，你配吗？我师叔对你一再容让，我看得出他老人家不乐意伤害外来人。你说你这小子，是人话你不会说，是人事儿你不会办，把大嘴一张，你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呢。看来你这小子是真短揍你。我说您呢，是不是于镖头于占鳌？于占鳌一看一个假扁头小个子，您是病太岁张方是也，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哎呦，失敬失敬，少侠可对。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琏。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小哥几个把这驴给你牵回来了。是这么回事。张方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先说到野飞龙上马家楼饭馆吃饭不给钱，后来怎么挨揍，怎么遇上师叔佟琏，怎么解围，怎么请到镖局子，怎么让他换衣服，怎么给他讲道理，怎么送他来，这经过都说了。那张方这回没说瞎话，但是呢，字里行间带着挖苦。这个燕雷呀，虽然有点虎不愣登的、驴行霸道的，他可不傻。当着镖局子的总镖头，当着那么些伙计，张方一兜这老底，他有点挂不住劲儿了。当时那脸就沉下来了，小他妈兔崽子，你敢污蔑老子？这佟琏叫你这么干的吗？啊，对呀，就是我师叔让我这么干的。怎么？我说实话你还不爱听吗？你说我哪一句话是编的？燕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我他妈小子跑我们家门口来，你损我了，我摔死你。他过来一伸手，妞儿小的胡儿小的早就憋足劲儿了，这胡儿小的肉一窜就过来，劈胸一把把野飞龙的衣裳给揪住了。等着，王八蛋，把爷爷早都气急了，小子，我看你活不过今天去了，我教训教训你，我上你们家门口来，我揍你了。野飞龙燕雷一瞅，这大个跟自己差不多少，你是什么人？什么人？霹雳狂风干虎啊！我爹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凤池，我师父就是佟琏佟海川，你甭跟我师父交手，你跟我咱俩比划比划。就在这个镖局子门口，他们俩就折腾在一块儿。燕雷呀，还犹豫了一下，他会的是佟琏，他觉得是佟琏的徒弟，不值得我一打。后来他发现这个干虎像头牛似的，也像一头虎似的，这家有两下子，他又改变了主意了。心说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不如我先把这小子给废了，我看你佟琏跟我比武不比武。想到这他下了狠心了，结果跟甘虎这一伸手，甘虎可白给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二十几个回合呀，让野飞龙眼雷蹦起来就是一拳，正锤的甘虎后背上，那大拳头跟铁锤呀、啊！
3: 把干虎打得哎呀一声，当当当当摔到街那边，就啪的一声，一口鲜血就喷出来。干虎顿时是人事不省。

0: 牛小子在旁边看，哎呦，你敢打我的好朋友，拿命来！往上一窜，会斗燕雷。燕雷一瞅，这位的个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也是一条猛汉呐。两个人当场动手，牛小子不会招，咱们说过了。何德元、尚道明教给他两招，他就得忘一招；教第三招，他把头招他也得忘了。他就这么个货。不过他靠了一把的力气，可以瞎抡。你别让他抓住，叫他抓住就够你瞧的。今天遇上匕首了，野飞龙燕雷也有力气，要不怎么叫野飞龙呢？跟两头狮子一样斗在一起，30个回合，啪，让燕雷一掌正打的傻英雄前胸上，这一巴掌可削坏。就见牛小子哎呀一声，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紧跟着胸脯子一鼓，鲜血吐出。刘俊一看啊，刘俊一跺脚，用手点指着张芳：“喂，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你怎么把他们俩给领来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张芳也傻眼了。张芳心说：“我领他们俩来，寻思叫他们出出气。哎，你没想到这么不禁揍，看来这野飞龙这小子真邪乎。”事到了如今，怕也不行了。张芳撂头就跑，撒脚如飞，回到双龙镖局送信儿。刚走半道上，顶头碰，正好佟林来。什么原因呢？佟林把这事安排完了，到里屋陪着各位老侠客闲谈，谈谈离别的经过，谈谈进京怎么完案打的官司，又谈了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大伙欢声笑语。佟林就觉着这刘俊怎么还不回来，他有点放心不下。到外头一查找，少了好几个。牛小子、胡小子、张芳都不在了。一问旁人，我爸说他们前后脚都出去了，我看他们那意思嘀嘀咕咕的，好像也上镖局子去送这野飞龙去了。哎呀，佟林就预感到情况不对，有张芳，你看这非坏事不可。他也没来得及进屋跟旁人打招呼，提大褂出来，直接奔镖局子就找，迎面正好碰上张芳。张芳，你上哪儿去？哎呀，师叔，我可了不得了，我给您送信儿去。牛小子、胡小子就叫人揍回了，大口吐血，性命难保。啊，怎么回事？这不是吗？我那意思啊，大伙多几个人把那个野驴送到那儿去，怕半道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所以我没跟您打招呼呢。我呢，啊，这说这儿他也气短。其实他是个坏事的母子，结果我们去送去了，哪知道这野飞龙犯了这个驴劲儿了，大口骂您，我们一不爱听，伸手就打，结果把牛小子、胡小子打得大口吐血，您快去看看去。哎呀，佟林心说话，你看着没，坏事坏到张芳身上。现在我没工夫详细询问呢，我先到那瞅完再说。大步流星，佟林赶到出事地点， 一看那车马行人呢，水泄不通，分人群挤在里边。再看刘军、杨小香、杨小翠等人，抱着牛小子、虎小子，正给他们灌药呢。野飞龙、燕雷叉着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佟林到了，先问刘军怎么回事。哎呦，师傅您来了，是这么回事。来，我看看伤。佟林一检查伤，虎小子后背挨着一拳也挺重，但是没事儿，虎小子活蹦乱跳，吃上药趴两天就能康复。但是一看牛小子这一掌可够重的，离那命门穴呀相差不远，要错下二指去，这一掌就把他打死了。佟林真心疼，就这么一个傻师弟，这傻小子要出了事儿，将来老师怪下来，自己怎么解释啊？哎呀，佟林气的是摇脑袋跺脚，最后告诉刘军，快把人护送回镖局，马上调治。刘军点头送人不说，单说佟林转回身来怒视野飞龙，心说你真不是个人呐、他问野飞龙，这人是你打的吗？啊，我打的，怎么的？佟林说，既然这样，好，我跟你许诺过，三天之内咱们定时间地点，看来用不了三天，今天就可以了。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来，你我二人当场就比试。哎，这不结了吗？佟林呐，要在镖局的身手，我早把你打趴下了，何至于我揍你的徒弟跟师弟？他们都是你垫背的，你要早挨了揍，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佟林，过来！正在这时，双龙镖局各位侠客也陆续赶到，跑到最前边的镇东侠侯廷。挨着的二侠侯杰、大判飞行侠苗泽、铁掌李元全都到了。人们知道这事儿之后都气坏了，都尤其是铁掌李元来到人群里面，二话不说是直奔野飞龙。好小子，你就给我宰这儿吧。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春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咱们国家呀，作为享誉全球的美食大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与食物相关的文化和风俗，像是肉食文化、面食文化、药膳文化，更有酒文化和茶文化等等。而说起茶文化，这里面的门道可就多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曾留下过关于茶的文字，比如纳兰性德的《备酒莫惊春睡虫》，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还有《红楼梦》当中妙玉的经典饮茶论，他认为喝茶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民国以后越来越多的舶来饮料流入了国内，然而中国茶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现如今上至大爷大妈，下至学生党，都不乏茶饮品的坚定拥趸者。有的人在家茶具齐全，焚香慢品，有的人出差随身携带，得闲就来一壶功夫泡，还有的呢搪瓷缸子加高碎，边对边喝也能乐呵一整天。由此可见，饮茶这件事儿是刻进了中国人的 DNA 里的。有句老话讲，宁肯三天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这话放在民国时期的文人圈可是半点都不差。那么这里面究竟是谁离了茶日子都要过不下去，又是哪一位远在地球的另一边也得请人千里迢迢搞茶叶代购，民国文豪当中是谁靠一句话成了绿茶的代言人，又是谁在奶茶的启发之下创作了三合红茶的奇葩喝法？那些远在异国的文学巨匠为了喝上一口家乡的茶到底有多拼？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民国文豪喝茶的那些趣事儿。咱们今天要出场的第一位朋友们并不陌生，他就是土生土长的浙江绍兴人鲁迅先生。绍兴一带盛产茶叶，尤其一种叫做平水珠茶的绿茶，打从宋朝时期就有过作为贡品的记载。可以说鲁迅是闻着茶香长起来的，对绿茶更是有着特别的偏好。1928年，鲁迅的文章《革命咖啡店》见报，里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自此之后，不喝咖啡还是绿茶好变成了鲁迅先生的代言，而他也在毕生的践行这句话。辗转到上海之后，鲁迅常常托亲友代购家乡的绿茶，就连和夫人徐广平出游西湖都不忘在回上海的前一天买点龙井茶再走。

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先生喝茶的时间也跟一般人不只是深夜。那位您说了，他这不担心睡不着吗？嘿，人家呀，还就是为了不睡觉。根据徐广平的回忆，鲁迅有在夜间写作的习惯，熬到凌晨两三点钟，那是常有的事儿。实在累了，就在床上歪几个小时，有时候衣裳也不脱，被子也不盖，跟战士蜷缩在战壕里似的。醒了以后，抽一支烟，泡一杯茶，就又开始工作了。网上说的喝最浓的茶，熬最深的夜，真应该把开山鼻祖的称号颁给鲁迅先生。所以说，照这个喝法是很难品出好茶的滋味的。鲁迅自己后来也发现，有一回他在逛街时碰上了好茶叶打折，便买了二两回去。开水刚泡上，鲁迅就开始担心茶凉，随即用棉袄给杯子包了起来。如此具有仪式感的操作下来，就是为了品一品好茶的味道。谁知道一口下去，竟然跟平时的粗茶差不多，就连颜色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透亮。鲁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喝好茶还是得用盖碗的。果然，用盖碗泡了之后，茶汤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不过，经常一投入写作就停不下来的鲁迅，清楚自己啊，是没工夫细品茶的。于是他在《喝茶》中写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想这种清福，首先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和鲁迅一样爱茶的还有创作出茶馆的老舍先生。小说中的茶馆三教九流聚合登场，一看就知道老舍在创作过程当中做了很多观察和思考，想必这期间喝的茶也不少。但不同的是，老舍对舶来饮料的接受度也很高，咖啡、可可、啤酒他都能喝上几杯，可让他爱得上瘾的还是茶。在《新民晚报》刊一篇名为《戒茶》的文章中，老舍写道，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嘛活着。面对于视茶如命的人来说，最闹心的事儿莫过于茶叶的物价飞涨，究竟能涨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涨得能让老舍专门写文章吐槽。他曾说，茶本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三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儿。为什么不把咸淡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60元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儿，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儿。60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涨了一倍呢？要知道，那会儿老舍的新书已经出版，加上每月100多块钱的工资，日子已经不算穷了，可还是要为这60块钱一两的茶叶登报一呼。不过吐槽归吐槽，老舍最终也没有真正的戒过茶，毕竟有一杯好茶，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了。听了豪放版是怎么喝茶的，咱们再转过头来看看精致派的代表们的喝茶方式。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接下来这几位啊，不仅将喝茶这事儿玩出了花，您甚至都能够在他们的传世名作当中发现茶的身影。那么看似普通的茶叶和水，究竟能够与民国的文豪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翻身读名相，随老安，稳监牢，住此身，这是钱钟书所写绝句中的最后两联，说的是他与妻子杨绛在读书写作之余

0: 喝茶行令的场景。想象一下，夫妻两个在午后闲坐桌边，对景连句，你来我往，最终相视一笑，端起茶杯仔细品尝，真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句，只羡鸳鸯不羡仙。不过钱钟书爱的茶叶和鲁迅老舍不同，他专好喝红茶，这跟钱钟书早年在牛津大学上课时的经历有关。那会儿他常常和老师们一起享用英式的下午茶，从此便习惯了喝袋儿泡茶或者是奶茶。杨绛先生在《喝茶》一文当中写道，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这是茶叶的鱼干，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然而回国之后，想买到牛津的同款茶叶并不容易，于是钱钟书和杨绛便自己动手，发明出了一种将茶叶混合在一起的半配合法。那么他们选的是哪些茶叶呢？按照钱钟书的说法，叫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其中滇红指的是云南的大叶种红茶，一大特点便是香气清爽，而湖红则自大同治年间就被列为贡品，泡出的茶汤滋味醇厚。祁门红茶呢，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更深受英国女王和王室的喜爱。优质的祁红自带宝光，汤色红艳透明，有着红茶皇后的美誉。能想到将这三种茶拼在一块儿喝，既是钱钟书夫妇俩的生活乐趣，也是两个人对于茶道颇有研究的表现。现如今您依然能够在一些店铺当中找到三合红茶的相关产品，可见当年钱老的独家配方真是做到了趣味兼得。同样将品茶仪式做到优雅的，还有我国现代的漫画业的先驱丰子恺先生。丰子恺出生在产茶的圣地桐乡，后来又长居茶乡上虞。不夸张地说，他打小就是浸泡在茶叶的香气中长大的。在丰子恺生活的地方，茶馆可比饭馆还多。后来他自建了著名的圆圆堂，冬天住在里面，屋子从早到晚都能够晒到太阳，而屋角的一个小炭炉上常常地烹着一壶普洱，清爽的茶香混合在湿润暖和的空气当中，这日子想想都觉得美。可惜后来圆圆堂毁于战火，但是丰子恺对茶的执念却一生都没有改变。后来他经常约着同学在中学教书的朱自清喝茶，茶过三巡，还会趁着兴起随手勾勒几幅小画。其中有这么一幅画的，便是友人聚会之后屋子廊前的景象。只见廊上是随意卷起的竹帘，廊下两把藤椅，一张小桌，桌上摆着一把茶壶，三四茶杯，而画面中间是大片的留白，没有一弯月牙挂在半空，旁边提款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虽然这只是丰子恺的随性之作，却不料在同行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伙纷纷称赞的画境意境不凡，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朱自清也对此欣赏得不得了，还专门将其收录在自己主编的书中。而这幅无心小作更为丰子恺博得了不少发表作品的机会，这才渐渐地让中国画坛出现了漫画的流派。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叫没有一种气味会同时承载两个人的记忆，而对于民国的很多文豪来说，茶香便是他们与真爱人的连接的纽带。每每闻到那熟悉的香气，他们的思绪便会回到 许多年前的某一天，回忆起那个非常重要的人，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出生在岩顶茶产地的郁达夫16岁就离开了家，但在他的记忆当中无时无刻不充盈着茶香。如果您仔细阅读他的日记和散文，就会发现茶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不信呢，您听他这几段日记。1926年11月4号，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3000字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1926年11月22日，在水亭上坐着吃茶，静等可人。1927年1月3日，起火烧茶，对窗外的朝日着实存了些感叹的心思。1927年1月15日，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1927年6月8日，上孤山去饮新龙井茶。1936年3月12日，午后去佘山七公司饮茶，汗流浃背。您听听，基本隔三差五他就得喝上几杯，而且还得是正儿八经的把茶喝茶都写到日记里头去，足见这事儿对他来说有多重要。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在郁达夫的日记当中出现了一位名字叫王映霞的女士，这位女士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后来也正式成为了郁达夫的妻子。而当郁达夫身患肺病在外疗养的时候，他每天的生活除了赏景，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思念家人。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3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2元只一小包而已。今晨发霞的信，此后若不做文章，便一天要以写一封信给他。和郁达夫相似，从小生长在福建的冰心，总会在捧起茶碗时想起故去的亲人。福建一带盛产茉莉香片，这老一辈人大多喜欢在小小的盖碗里放上刚好铺满碗底的茶叶，等泡开后便有足足半杯。大人们喝着艳茶不觉得怎么着，可是还是小孩的冰心只记得那东西浓得发苦，可他又忍不住想喝，于是只得先倒好大半杯的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子里边兑一点浓茶，浅浅尝一口茉莉花香的香味儿。不过后来冰心也说，与其说这是品尝，不如说是在止渴。后来冰心辗转各地，在战火中背井离乡，生计全靠写作挣稿费来维持。而当一面工作一面泡着乡亲们送来的茉莉香片时，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过世的祖父和父亲。尽管长大后的冰心依然不敢沏太浓的茶，但喝茉莉香片的这个习惯却一直持续到了晚年。对冰心来说，乡愁或许是一杯淡淡的香片。而当换成民国美食博主汪曾祺身上时，乡愁就得是一盏讲究的龙井。在《寻常茶话》一书当中，汪曾祺曾描述过祖父喝茶时的样子。祖父生活简少，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

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咽，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画，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汪曾祺喝龙井有多讲究呢？您且看他对好茶的描述就知道了。在汪曾祺的评价当中，龙井必须得喝杭州的狮峰龙井。他认为真正的狮峰龙井与前新芽、梅蕾皆一齐一腔，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肺腑，真是好茶。您听听，他要是没有品过百十来种的茶，怎么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呢？作为一代老饕，汪曾祺自诩喝茶是不挑剔的，绿茶、花茶、红茶、乌龙茶，乃至昆明的烤茶，他都能喝上一点。频率高时，一天就能换三次茶叶子。但您要以为他是真的不挑，那就太单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人家喝的茶啊，今天碧螺春，明天蟹爪水仙，换言之都是一等一的好茶，种类咱不挑，质量可马虎不了。毕竟汪曾祺早就说过，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了。嘿，要不怎么说他是民国的第一美食家呢？说了这么多，您不难听出文豪们对于喝茶这事儿有多上心了。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真碰到喝不上茶的时候，他们又怎么办呢？既然谈到这个话题，必然会提起多年的在外留学的几位爱茶人士。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比如说胡适，这位在政治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先生，骨子里头仍然是位传统的中国茶博士。1916年，胡适开始了在美国留学的第六个年头。在给母亲的家书当中，他特意提到，前既制毛峰茶而饮，儿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如此种之善。既常来往而处之中国朋友，以最喜此种茶，而一凡吾母今年再忌三四进来。在他的西洋小房子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煮茶的小炉子，甚至据胡适自己说，真到饮上来的时候，哪怕手边只有个酒精灯，他都能薅过来烧水烹茶喝。而在几年之后，同样在美国饱受思茶之苦的还有大诗人闻一多。年末来到美国的他抱怨的第一件事儿，便是面包干配凉水的晚饭。主食倒是还能忍，可没有热茶的生活真叫闻一多度日如年。于是转过年来，闻一多就开始跟家里头讨茶喝，一会儿呢托来美国的同学带，一会儿又请路过芝加哥的朋友带，总之密密麻麻的家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四个字儿：我要喝茶。后来回国，闻一多来到昆明，本以为喝茶自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没有想到的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还是只有白开水喝。急得他到朋友家都忍不住求人家把不要的茶叶送给自己回家一泡，这才觉得总算开了个荤。几个月之后，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也来到昆明，跟闻一多成了同事。叶公超是位生活非常讲究的教授，囊中也比闻一多稍微富裕一些，他的到来在闻一多眼中简直就是神兵天将，连写家书都欢快了许多。他在报告近况时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好，饮食尽已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想不到吧，一位不惧危险的民主斗士，在面对没茶喝的困境时，也会为了一个炉子的出现而高兴半天。所以说喝茶这事儿啊，可大可小，可世俗也可以高雅。您既可以豪放地往缸子里头丢点茶叶，倒上开水坐等享用，也可以精挑细选，小火慢烘，在最心仪的地点和亲友谈笑风生。它既与人当下的心境有关，又受到了习惯和脾气以及生长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关乎一个人的性格和追求。然而无论如何，当热气腾腾的茶汤流进胃里，茶香于唇齿间蔓延时，总归是一件享受的事儿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5: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5: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5: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5: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周五又开始了。不过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和我们各位粉丝朋友说一声抱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发布话题的时间呢，差不多是在4:30到5:30期间，然后很少呢就可能会过了5:30或者6:00那个点儿。因为每一次可能我们无论是点歌啊，还是说收集大家的话题啊，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嘛。然后昨天差不多是6:30左右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6:30左右才跟大家发布的这个话题。然后看到很多朋友们这个也没怎么点歌，因为我记得之前一鸣也说过啊，他说每一次一到6:00那个点儿就没有时间了，可能看群呐、或者说回复信息呀、就那个点儿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及时了。对，所以说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然后我就会发现啊，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一次可能当我的这个工作压力稍微那么一大的时候，为什么叫大馋丫头呢？就是这个工作压力稍微这么一大呀。然后我就总是想着我得吃点什么，就吃的这个过程就是缓解压力的过程。因为昨天下午刚好是有一个培训的课程，然后呢我去跨区去参加了培训，所以刚好回来就已经6:00了，然后就再别说这个编稿子啊，去跟大家去想一想到底要聊什么样的话题了。就这个确实是有些晚了，然后6:00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处在了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就有一种得了摆烂吧，得了不编了，明天爱聊啥聊啥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啊，就是哎管他谁是谁呢，我现在我就是想休息，我现在我就是想睡觉啊，我现在我就是想吃个好吃的，然后我就这个拍拍屁股回家去。然后理智控制住了我，哎这个主持人一丹的这个身份啊，这个控制住了我。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激起我继续完成工作的动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吃，就是我给我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打打气，我说我一定得吃个什么好吃的，然后呢这个一会儿我可以这个在我的工作压力爆表的状态之下呢，吃完好吃的能够瞬间我就把压力放出去。哎呦，这一丹老好哄了跟你说。然后当时呢这个山西人的血脉就觉醒了，我说我必须要吃一碗刀削面，然后这个刀削面呢一定是炒制的，或者说一定是那种油泼型的，然后每一根面条上都要裹满这个汤汁，每一根面条上都要裹满每一个卤汁，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过程才舒服。然后我就靠着这样的斗志，然后靠着那碗面，然后黏黏糊糊的感觉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搅动的过程，哎，我变话题的动力就来了。于是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每一个人能不能说一个能够瞬间拯救一天坏心情的美食，请各位说出理由。你看啊，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坏心情呢是属于来的也快，去的不一定快，然后但是呢我们还真的是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让它快点排出去。比如说大家好吃的，大家爱吃的，大家喜欢吃的美食，哎，今天的互动话题，坏心情和美食搭在一块儿，它就可以相互抵冲相互抵消啊。来吧，今天又是周五啦，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每周五部门靠牌聚餐的那位朋友，还有平常大家都爱自己爱吃什么菜的朋友，一炒什么菜永远不出错的朋友，还是说一碰到压力之后我就觉得吃点什么或者不吃什么，这可能就是都会瞬间拯救您的坏心情，说欢迎大家说出理由啊。就为什么会说不吃什么也会呢？其实在上昨天的时候吧，就跟大家说我不是去参加了一场这个公益活动嘛，然后是和我们的这个张作文老师一起走进汉之桥湿地。其实我每一次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就是每一位主持人，就我不知道每一位啊，就大部分的我了解到的我周边的主持人啊，就不管他主持了多少次，其实他上舞台的那个过程还是会有些许紧张的。就我必须得这个说好了，不仅仅是我啊，就是他那个紧张倒也不是说慌张，而是说我得吊着那一口气儿，然后这一口气儿呢一定是用自己最佳的状态去面对大家，面对观众的。然后所以你要说那一天是坏心情吗？不，我觉得那一天是紧张的心情。那什么能够拯救我那一天紧张的心情呢？那就是不吃不喝，等到结束了再吃。然后刚好那一天回来，其实
紧接着就犯了这个胃痉挛，就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就属于比较紧张，然后比较高压的状态，然后一天还什么都没有吃，然后就只喝了一杯咖啡的情况下，这个请大家不要效仿啊，这个确实是不太可取。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可能吃也不怎么能吃得下，我觉得可能在每一次压力爆表，这也不太等于坏心情吧，但是压力爆表的时候，就所有的美食都不要来找我，来找我的时候我会瞬间这个心情不好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说一个拯救自己一天坏心情的美食呢？同时今天周五了，有没有一些准备好的美食要过本周末呢？都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作为愉快的周五，我们一人来说出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可能百吃不厌的那个美食，或者说每一次就是能够拯救您坏心情的那个美食，请大家说出理由。然后我记得昨天呢，我在群里面说的是某一个火锅店，然后那个火锅店里面的那个番茄汤非常好喝。然后我记得这个火锅店已经对于大家来说是老朋友了，因为在我的节目当中，就是众所周知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丹经常会点那个四宫格，然后动不动了别人一问一丹干嘛去了，那个火锅去了，涮去了，火锅去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比较治愈我呢？我经常跟大家说好吃，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告诉大家爱吃过什么。每一次去了那儿至少得三碗番茄汤打底，就是一定要加上那个西芹葱花西芹葱花还有这个牛肉粒的那个番茄汤，就是至少得三碗打底。打完底之后呢，我还会自己特制一个秘制的油碟酱料。就我发现尤其一到了北京吧，很多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吃麻酱碟，然后但是我可能更喜欢吃油碟，然后它的那个火锅的那个牛油味道呢，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辣，没有那么的冲，但同时还有牛油的香，就很适合就到北方改良之后的，然后再配上我专属的油碟，哎呦，吃一次就特别的舒服。然后尤其是什么东西能够治愈我，就是每一次去了那儿各种各样的那个 DIY 美食。就比如说每一次我可能会习惯性的自己给自己自制一碗酸辣粉儿，然后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自己给自己做上一碗那个现煮的捞面。然后最幸福的是到了这个剩菜的这个环节，每一次就吃这个菜，但凡是我一个人我肯定吃不了的，然后到了剩菜的环节呢，我基本上我都会把所有的菜煮熟完了之后加上麻酱，然后给它做成山西麻辣拌的那个感觉和状态，第二天一热，哎呦，老入味儿了。所以可能这也是我比较爱吃的理由，就我的这个幸福和快乐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它能从前一天的那一顿饭那一顿饭之前我期待要吃它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我可能把这一顿饭热完了之后结束。然后呢，这边这个中医老学徒说，哎，这个吃四川火锅啊，你最后你得来碗蛋炒饭。我说，哎呦，我看到这条留言我都要哭泣了，为什么呢？我说可能自己在四川上大学的这个原因嘛，每一次吃火锅的时候都要配蛋炒饭。然后但是真的是一个地儿一个习惯啊，就我刚来北京，然后尤其是刚上节目的时候，跟很多粉丝朋友们在分享，我说吃四川火锅你得配蛋炒饭，他说啊，为什么吃火锅配蛋炒饭？你吃烧烤才要配蛋炒饭啊！我说啊，吃烧烤为什么要配蛋炒饭？这吃烧烤啊，你不得配点炒饼什么的吗？这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风俗习惯不太一样啊。然后他说，哎，你忘了吗？这个吃四川火锅配蛋炒饭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你教我的呢？就还是我教他的呢？我说啊，这样啊，那个没事儿啊，就多问着师傅点啊，这个多跟着师傅学着点啊。没准儿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好吃的呀，是吧？等着大家呢。然后这边这个陈香说了，说，哎，你别说啊，这个贵州呢还真有那个烤串儿，然后最后呢它是会有炒饭的环节。就您说的是那个你先烤串儿，然后烤完串儿剩下的一点点菜呀、肉啊或者油，然后他会给它加上一点点葱花，然后加上一点点那个他们那边特有的叫脆哨，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酸萝卜，是这样做的那个炒饭是吗？就我理解的这个贵阳炒饭对不对？因为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嘛，就是贵阳的这个炒饭就是一定是要有这个酸萝卜，就最后炒完他会给你放一勺酸萝卜，然后他可能会给你放点猪油，然后葱花，然后在镬板上你的这些肉，然后会给你一块儿这个炒一炒。就我不知道这个陈香说的是不是这个。然后呢，这个一鸣惊人说了，我的坏心情啊基本上不会说是持续一天，然后同时呢我可能对吃的也没有什么执念，吃的呀从来都不是重点，这重点是和谁一起吃才是。
你看啊，这一鸣惊人这句话就非常有情商。就为什么呢？就是首先他说了我的坏心情不会持续一天，那就证明什么？就我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哪怕说真的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去给他解决掉，然后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去给他排解掉情绪，消化掉情绪，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那都不是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对于吃的那就没什么执念了。为什么？因为我本来都没有坏心情，那我当然每一次选择吃的时候我都是会选择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啦。然后所以呢紧接着就是又有一个非常情商的问题。我觉得呀，和谁这吃什么都一样，如果你要抱着一个坏心情然后你去吃一个漂亮饭，其实你觉得那个漂亮饭也不漂亮了嘛，对吧？你觉得那个漂亮饭呢可能也没有他最开始所具备的那种仪式感了嘛。他说重点是和谁吃，这个时候我就紧接着问了，我说那你是选择和谁吃比较有仪式感呢？然后你看说那可就多了去了，有家人，有战友，有朋友，还有几个那个可爱的小朋友，还有我们部门几个，还有我们部门几个编外人员。哎呀，您这一碗水端的哟，那真是颤颤巍巍呀！就但凡是涉及到的朋友啊，全都给他说了个遍，我这碗水我就不允许他偏。真的是一个非常平和的端水大师呢。哎，但是确实啊，这个一鸣惊人给我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呢？他对于这个情绪和状态把握非常的平稳，然后同时一鸣惊人也是一个参与感很强的，就是如果你要让他主动的去说吃什么其实很难，因为他会觉得吃什么都还可以，好像也不太怎么挑。然后但是呢可能当小朋友或者是上述说的这些所有的朋友一说早啊一鸣惊人咱们去吃个什么，走走啊走那个走。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一鸣惊人可能给我的感觉是参与性会比较强，然后自己可能没有提出过多的意见的时候，他也不会去干扰别人所做的一些决定，或者是别人所提出来的一些异议。就问一鸣惊人是不是吧？就反正这个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我觉得这样其实特别好，因为每一次的这种感觉，包括你的心态会比较平和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中医老学徒就紧接着问了，不是？那你这么说，师傅，师傅，你等会儿，咱这个紧接着吃啥呀？这好久都没吃了，是不是该温习温习功课了？那个下次啊，下次再说。而那你下次带我去哪儿啊？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成年人当中特有的默契，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每一次说，哎呦，那个真不错啊，我们改天一块待着，我们改天一块约饭啊。就我们这句话说完的时候，你们就其实我们就已经待过和约过了，你们不知道吗？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默契，就是之前是和好多朋友们就一块儿这个吃了顿饭，然后吃完饭呢我们就说改天这个再约饭，然后改天再一块儿待会儿，然后说完了呢紧接着我和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是刚好一道回家，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就说，他说所以这句话说出来就算是约完了对吗？我说嗯对是的。不过确实可能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嘛，就是可能安排的事情也比较多吧，很多时候还是更想要去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会多一些。然后不过最近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很巧妙的吃法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这个吃法是什么？我刚刚还跟大家说，就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云饺，就这个牌子，然后每一次他吃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云饺，然后还可能配面，然后大家可以下一次点一份那种双拼的云饺，然后在那个云饺里面呢你就可以点他那种特色的，应该是辣酱麻酱拌的那个一块儿给他拌起来的那个口味，然后点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再选择一份汤达人的泡面，对，你没有听错，是泡面，然后你要把这个云饺然后拌匀了之后你要给它倒到汤达人的泡面里，或者说你买一个小盒的小桶的汤达人泡面，煮好了之后你把汤达人的泡面还有汤统一倒进云饺的那个外卖盒里。这说的时候其实我挺心虚的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吃法特别火，然后很多博主都在推荐，然后吃起来之后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在说好吃好吃，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可能不太能够才接受。所以如果有各位品尝了之后啊，这个可以跟我分享分享口味怎么样。然后就比如说之前就是特别火的什么咸蛋黄馄饨或者是皮蛋馄饨，哦，我那一次真的是尝了一下，它的口味是出奇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不妨这一次大家也可以大胆尝试啊。如果最后真的没有人尝试的话，那我就亲自上阵吧。那个中医老学徒那个跟师傅学着点啊，这个到时候师傅吃完了您紧接着赶紧着就开始跟上啊。这个该吃的呀，该跟随的记得这个紧紧跟随啊。然后迪迪说那太有了，辣子鸡、宫保鸡丁、酸辣汤。哎，我想问一问迪迪啊，这个迪迪也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觉得应该是土生土长的顺义人了。就是我发现宫保鸡丁这道菜啊，就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们每一次去了饭店就不开菜单，第一道菜点的就是宫保鸡丁，就为什么会对这道菜这么有执念呢？前一段时间跟朋友吃饭，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偶尔吃两顿，然后后来就是吃的大概两三顿，就是大家就是经常干完活一块去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发现啊，就只要是让你一点菜，就是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和京酱肉丝这三道菜一定是轮着点的，就京酱肉丝和鱼香肉丝是轮番上阵，宫保鸡丁是每一次的常驻嘉宾。我就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菜，就也不是说不爱吃，而是说我不太能接受每次他都点。就这件事儿啊，这个确实是我目前来说未解之谜。然后中医老学徒说，哎，以前我们家这个附近啊有家店，然后态度还真的是挺一般的，但是菜做得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地锅鸡的焖饼，哎呦，真材实料，现做的，80块钱半份，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哎呦，那这个真的是这个那就是还挺实诚的，我觉得尤其是像地锅鸡再配上焖饼，我觉得这小份儿都够这个饭量稍微小一点的三个女生去吃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个那个炒鸡，就正常情况下就是因为80半份，说实话它也不便宜，我们买一个小份差不多就是40到50之间吧，我忘了是46还是56，还是48或者是56，差不多就这个价啊。然后反正两个人加上一份面，或者说这个实在吃不完的，这个实在是有点那个什么的话，加上最多饭量多的人再加上一份米饭，我觉得他能吃一顿半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说这个根本吃不完，我没事儿的就总点，然后去年呢，然后点黄了。但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嘛。我在家经常会做那个大盘鸡和炒鸡，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鸡腿儿，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吃鸡腿肉，所以我经常会在家的时候会各种各样的去折腾各种各样的这个鸡腿肉，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做，然后也特别好熟，然后再加上我不吃鸡皮，可能吃起来它那个热量啊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负担啊，然后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每一次我都会吃这个鸡腿肉。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生抽、老抽、蚝油炒鸡肉的时候，你再放上一片白芷，你给它炒干了，然后你可以再放一点黄豆酱啊，或者是郫县豆瓣酱啊，就你把这几个酱一放，它很难不好吃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尝试尝试啊，这个反正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沉迷于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炒鸡块，无论是放郫县豆瓣酱炒出红油炒，还是说放这个酱料炒，然后还是说这个放火锅底料去炖，我觉得就没有不好吃的这个鸡肉。但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至少就是要先给它把那个鸡肉给它炒干，要把那个脏料给它炒去，要炒出来清油之后，我们该加料的加料，然后这个该放水的放水，该放各种调料的放各种调料，那个味道就绝对没跑了。所以同时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一些拿手的这个美食，每一次一碰到心情不好或者饿极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得吃这个才能够解馋，我才能够解饿，我就想那个大口大口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和宫保鸡丁真的是逃不开了，是来自于沉香点播的陶喆的宫保鸡丁，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

0: 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燃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人说一个吧，能够瞬间拯救一天坏心情的美食。然后呢，刚刚一鸣就说，他说我来说一个吧，他说我倒是没有那种情绪大起来大落式。这个一鸣和一鸣惊人这两位朋友啊，这是真的是情绪这个稳定到极致啊。然后他说呢，如果情绪可能没有的话，就可能也不太需要美食来拯救。然后说一个自己喜欢的菜，就是醋溜木须，他说绝对是下饭菜，特别适合大众口味，而且呢感觉比鱼香肉丝啊什么鱼香鸡丝啊略高一档。哎，我发现这个一鸣惊人啊，就是一鸣啊，就会掐指一算，我就知道你们明天一定要说鱼香肉丝，我就先发制人，我先说一个醋溜肉。因为是什么，因为就是我感觉这个醋溜肉醋溜木须肉这个事儿吧，就可能哪哪都有，但是可能不同地方的做法又不太一样。你像我们家山西那边的做法啊，就是它是属于鸡蛋呐、黄花菜呀，然后还有木耳啊、肉啊、肉片儿啊，然后还有黄瓜，然后它给它炒在一块儿，就是炒在一块儿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因为食材多，就吃起来的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有点四不像的感觉。就每次吃有木耳的脆，黄瓜的黄瓜味儿，然后肉味儿，鸡蛋味儿，就是这几个菜融合到一块儿的味儿好像没有那么的吸引我啊。然后后来呢，是我来到北京之后，我才尝到有一道菜叫做醋溜木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对这道菜不是很感兴趣，他说你尝一尝，它是醋溜口味的。我说怎么木须我还能做醋溜的。然后当时一吃确实是就已经吸引我了，因为它本身的那个陈醋味很香，然后再加上鸡蛋，然后鸡蛋呢也是浸满了那个陈醋糖醋味的那个，不能说糖醋，就是陈醋酸口的那个酸甜味之后啊，我会觉得哎呦，还真的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哎，有味儿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好吃，确实是我的这个菜在我心中的排名啊，也是要比鱼香肉丝啊或者鱼香鸡丝啊要排名稍微靠前一些。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其实是口味的问题吧，这个做成这个甜醋口的马上就不一样。哎，是，还真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每一次一碰到没有胃口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今天说坏心，其实大家碰到没有胃口的时候都喜欢吃点什么的。我觉得反而就是夏天的时候碰到没有胃口，我反而就喜欢吃酸甜口或者是酸辣口或者酸甜辣口。然后在四川呢有一个味道叫做糖醋麻辣味儿，就是这个反而是我比较爱吃的，就是酸酸甜甜麻麻辣辣，就它的口味会比较多，然后它会比较容易刺激您的味蕾，刺激完了之后呢，可能这个也就该有食欲了啊。没有什么是这个调料堆积在一块儿，它还不太能够吸引您的，我觉得很少了。这个除非确实是我就不怎么能吃得下了。然后这边朋友说，哎，一说到木须肉啊，想到小时候班里搞活动，然后呢要求带饭菜给相互尝，家里带的就是这个木须肉。哎呦，我觉得当时老自豪了，我必须得把我自己爱吃的这一道菜推荐给我的这个朋友们，推荐给我的这个同学们。我觉得只有这道菜是最好吃的，剩下的都无可比拟。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说他其实特别爱吃一道菜叫做家常豆腐。然后他说我说为什么特别爱吃这道菜，就是他每一次一去了饭店就必点的就是家常豆腐。我说为什么爱吃，他说就是他说我大概三岁的时候，他说半夜晚上第一次就是我在熬夜嘛，他说晚上父母这个下了班回来差不多9-10点钟，然后他说这个当时我爸就问我，这个儿子过来吃不吃家常豆腐呀，他说我当时一吃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神了，然后他说这个味儿就一直陪伴了我30多年。我说其实你一直吃的也不是说家常豆腐，我其实是想找到童年的那一个味道，找到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对不对？他说对。

但凡是吃到这道菜，那一块记忆就回到了他的脑海当中，就会一直刺激着他。他说每一次吃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香，如果我可以一个月吃一道菜，就是家常豆腐，然后每一天都不重样的这种吃，他说我可以吃不腻。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呀，现在还有多少这个上班上学带饭盒？哎，还真有。就是我觉得北京这边特别常见，就你每天早上上地铁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朋友，我觉得做不到一半，但至少，这个1/3的朋友，你都能够看到他带饭盒。真的就是包括我周围现在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会习惯自己带饭，不是说这个不点外卖，他说是因为吃外卖的时候就觉得不怎么舒服，天天点外卖吃的就会觉得很难受，他说所以基本上会自己做点饭，做完饭了之后呢，中午拿到这个餐厅啊，或者说拿到微波炉里啊去给他一热，他说最起码自己做的饭吃起来的时候会比较舒服吧。然后每一次很多朋友们真的是很多朋友都会带这个饭盒。然后至于上学的朋友们带饭盒，那个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学生他们可能中午会在学校吃饭，然后要不然就是每个人带一个勺子，要不然就是每个人带一个碗，然后要不然就是可能每个人带一个饭盒，然后这个饭盒就是盛到你的碗里之后你自己吃，吃完了自己洗，这种就是学校只是提供饭，然后就不会给你洗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会飞的猪说，哎呦，感觉北京的饭太贵，其实我觉得还好，就真的就是自己做的话，就你比如说你去石门市场买，我真的对比过和我们家小县城的菜价，其实是北京的石门市场更为便宜，真的是。然后但是你确实是说啊，就是有很多的美食，包括点外卖的时候，确实你中午随便就是很基础的吃一顿饭，那都得30多块钱左右，那才是吃的很凑合的一顿饭啊。确实它也不便宜，所以很多朋友，尤其是第一个是自己吃的舒服考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的健康考虑，他可能就会点一些，他可能就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吃的。但其实一说到开学呀，我觉得就会刺激很多小朋友们的这个 DNA 啊。现在已经8月21号了，在上节目之前呢，也看到很多这个大学的朋友们已经开学了，然后确实对于很多小学生的朋友们来说，我们的暑假呢也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所以在节目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示很多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开学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帮助孩子们去快速调整状态的过程。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意识的去调整作息，包括规律饮食了，要有意识的对于作息进行适当的调整，然后也要避免少吃一些油腻的食物，避免大吃大喝，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呀，减轻肠胃的负担，然后同时呢也要适度的预习，然后督促孩子去减少一个娱乐的时间。反正小时候我绝对是有的啊，就是你可能玩到8月31号最后一天，然后你到9月1号开学的时候，你会觉得百般不想上学。我觉得像大人啊，咱都有可能休了一个长假，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你休完了之后都会有上班综合症的，上班就会觉得累累的，我怎么着我都不想去，更别说放了2个月假的孩子们了。所以这个时候适度的预习，让孩子们收收心，然后也可以和家长共同商量一个娱乐的时间表，劳逸结合，然后也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意识，哎呦，确实是这个暑假呀要接近尾声了，可以适度的在家预习一学新课，帮孩子渐渐的找到学习的状态。同时这个时候也是查缺补漏的过程啊，咱就别今年暑假了还是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一个琪琪，这可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说该检查孩子作业情况的，没做的还得要尽快的督促孩子们完成。你别说孩子们了，像大人很多时候的这个自制力都不强，更别说孩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尽快的能够陪伴着孩子就赶紧把这个作业做了，同时呢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也不能拧巴着硬硬巴巴的去让孩子们去完成啊，还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有一些这个积极的暗示，多鼓励呀，多沟通啊，让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习惯，包括养成一个即将要步入学习状态的一个意识。那同时呢，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仪式感也是不能少的，比如说和孩子一块儿收拾家呀，整理出来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呀，准备上我们的这个文具盒呀，打扫出来一个洁净明亮的房间，我觉得这些小方式小仪式小技巧都是能够提高孩子学习的专注度的啊。所以打扫房间，备齐文具，有一个好的学习的开始，有一个好的学习的仪式感，都是对于我们新学期新开始新气象的一个新的好的暗示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一周的周六和周日，也就是8月20
从8月22号开始一直到8月26号，北京的部分的道路也会采取一定的交通措施，交通管理措施。那这个可能就对于周六周日要出行，尤其是去到市里面的朋友，会有一定的这个不太方便的问题了，因为它会有一定的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在8月22号到26号举行。那这一次的比赛地点呢，设置在国家的速滑馆内。那从8月22号的16时一直到24时，由速滑馆南路林翠路口到奥林西路口，这两个路口是本身不含的，采取双向车道封闭，然后禁止所有的车辆出行。那速滑馆南门一直到奥林西路路口通行的网约车是即停即走的状态。那到了8月22号的12时一直到24时，由速滑馆北路的林翠路口一直到奥林西路口采取双向车道的这个封闭措施，也是禁止所有的车道禁止通行。那具体的封闭时间呢，是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的情况去定。所以我们上述说到的这些道路，然后其实包括还有一些道路，它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吧，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点会采取一定的封闭措施。那具体的这个所有的措施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解封时间呐，是由我们的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实时的去进行决定。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上面的有一些路况的信息呀。然后我们在这儿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我们上述所说的路段呢，是禁止停放各种车辆，禁止堆放各类的物品，然后呢会避免影响到我们比赛的进行。同时在这个比赛期间呢，行经比赛的沿线以及各类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服从交通民警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然后同时交通管制路段在恢复社会交通时间包括范围，是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的情况去定。所以在比赛期间呢，沿线的单位也还有广大的市民朋友，尤其是在这周六和周日想要去这个带着孩子们去市里面玩的，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他离科技馆啊这个各个地方也都比较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安排和规划好路线，以免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说就是在这儿有一个路线的提示，大家也可以打开导航啊，然后到时候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提示。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要提示各位，这个该开学的孩子们也是要准备开学了，咱们该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呀也得需要完成啊。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情吧，没有什么东西是一顿好吃的美食解决不了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我们的话题，通过 FM 找到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今天呢，一直到23号的午后，到夜间都会有多雷阵雨的天气，雷阵雨时的短时雨强也会比较大，也请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范。那确实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这个能见度会不佳，降雨的道路呢也会比较湿滑。那今天下午在碰到晚高峰的时候啊，可能也会对各位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22号到24号也都是比较多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格局，所以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雷避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人说一个能够拯救一天坏心情的美食。其实你要说食物能够解决你多少心情的问题呀，我觉得那简直是太微小了。你工作肯定不会是因为一杯奶茶而变得简单，难过呢可能也不会因为一碗汤那我这就消失了。但我觉得反而这些食物是能够帮我们撑下去那些时间，它可能是在你非常难的时候像一颗小稻草似的，能够及时的给予你一定的情绪价值，让你觉得哎，我还能够有勇气再战。比如说昨天我已经非常疲惫了，就甚至想摆烂了，这主持人一点，把主持人去点一单但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能力责任的驱使，然后再加上可能那一碗面的驱使，这样我觉得我还能在这一个小时，我还能在这一个小时当中高效的工作，可能吃到了这口就能触及到我心中最原始的那一份记忆，最原始的那个情感的那一个感觉。所以说啊，这个很多时候它就作为我们情绪低谷的一个缓冲垫，让我们会觉得哎呀也没多大事儿，你这么容易被击垮，那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啊能够在未来，然后包括我今天听到两位朋友都说哎呀这情绪不太会影响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们要是就也是要做一个相对来说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嘛，所以说啊在这个周末也希望各位何止是这个周末，在未来的生活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啊咱别往心里搁。好了，9:56，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尾声呢，祝福各位周末愉快，该吃吃该喝喝，我们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35集。
6: 到近了二月，若愚夫妇来访如莲，以及如莲绝迹撒手的事。如莲既狠着心没告诉他，他也没瞧出神色。初四这一天，金环在午饭过后沉了一大会儿，

0: 从家里到逸琴楼去。进了门，一直上楼，闯进走到如莲的卧室门首，就要推门进去。忽然从旁边抢过来一个老妈，轻轻地拦住京环道：“
1: 哎，陆少，请那屋里坐，大姑娘还没起来呢。”
0: 说着已走去把对面闲房的门帘挑起，往里相让。京环心里一阵诧异，自想如莲卧室原是为我一人预备的，向来是由自己随便出入，一天24时随便哪一个时候来也是直入公堂，便是如莲卧床未醒也不能拦我进去。他那海棠春睡我看的都有上百次了，怎单今天给我个闭门羹？但转想这老妈或是新来不明底细，把我当作普通客人，便不由转脸看那老妈，却又是熟人，竟还是如莲的贴身仆妇邢妈妈。她对自己和如莲的情形向来知道得清清楚楚，今天忽然有此一举，分明显有蹊跷，心下便有了气。但自是是如莲唯一知心热人，有什么事回来只需和如莲交代，他自会给自己出气，何必跟着仆妇多嘴，便忍着气走进对面的闲屋，气愤愤的也不宅地方，便自坐下，心想如莲绝不会拦我进他的卧室，这必是邢妈诚心给我个不好看。好一会儿见了如莲，定要和他撒个娇，叫他把邢妈当面给我教训一顿。这时那邢妈已拿过纸烟进来，陪笑道：“
1: 少爷坐一会儿，我就去把大姑娘唤醒。”
0: 金环还含着脸怄气道：“
2: 请他睡吧，不必惊动。”
0: 邢妈怔了一怔，又搭讪着道：“
1: 他一会儿也就起来了。”
0: 说完便自逡巡退出。京环突然心里一动，不自知的生了一股邪念，暗想老妈拦我不令进屋以自可怪，如今他要去唤如莲，我略一谦辞他竟趁坡下了，更是可疑，莫非这里面有什么缘故？便又自揣度道：“哦，看着光景，他那屋里一定有人，可是屋里有谁呢？便有同院姊妹也不至躲避我，大约这人不是女子了。”又想起昨天见如莲两眼发直，神情畅恍，时时似有所思，我问他想什么，他说正想我，我只当是偶然，如今寸躲起来，分明是又添了心事。怪不得他昨夜催我早早回家呢，这样十有八九他是又有了别人。想到这里心里颇有些气恼，但气了没有一分钟，立刻又不胜后悔，想到如莲素日相待之情绝不能对自己有二心，我也不该无端地往邪处想。但是再咀嚼方才的情形，又不能免于疑惑，只顾这样循环往复地猜度，终未想出个结果。这时伙计送茶打手巾诸事已毕，那邢妈又走进来斟茶，京环忍不住向他问道：“
2: 怎你们姑娘睡觉又怕我看了？”
0: 邢妈眼珠一转，笑道：“
1: 怕谁也不怕陆少您呢，莫说睡觉了，我们姑娘洗澡也没逃开您的眼呢。”
0: 京环听了，想起自己年来数次窥玉的趣事，不禁失笑，就又问道：“
2: 那怎单今天不许我进他的屋子？”
0: 邢妈略一沉吟，才又笑道：“
1: 屋里要只大姑娘一个人。”

0: 能拦着您进去呢？清环听着，脑中轰然一声，自想那屋里果然有别人了，不自禁地从喉里送出一个字道：“谁？”
1: 还有谁呀？左不过是通院的姊妹。
0: 京环听了不语，觉得邢妈的话未必果真。如莲向来不喜和姐妹拉拢，又岂肯拉他们来伴宿？只好等见了如莲再问个清楚，便挥那邢妈出去，自衔了只纸烟，向那木板床上躺倒，闷闷地望着床顶。只等过半点多钟，才听得门帘作响，还以为如莲已经起床，派老妈来请自己过去。急到抬头看时，竟是如莲自己来了。京环正忍着一肚子闷气，见他来，倒合上眼假装睡着，料到如莲必要上前挑手，自己便好趁势和他撒娇。哪知合上眼以后，隐约听得如莲脚步声走到床前，只少立了一会儿，也并未作声，进而悄悄地退去。又还以为他看出自己是装睡，故意地退到远处椅上和自己相持，就仍闭眼不动。过了许多功夫，屋里更静静的没声息了，忍不住才睁开眼，不想屋里已没了如莲的踪影，才知道他进来见自己睡着，竟自趁坡躲开。看这光景，大非往日亲密之意，不由得把方才的疑云重又布上心来，忽的真生了气。但他还没想到这气该如何生法，忽见门帘一起，如莲又姗姗地走进来。京环立刻把脸一寒，更不向他说话，只低头去瞧地板上的缝隙。如莲走过，一拍他的肩儿，笑道：“
1: 昨天干什么去了？进门就睡，跑到我们这里过乏来了。”
0: 京环原想不理他，但又不敢过分地怄气，因为气若怄在理上还好，倘若怄得不在理上，惹他把小嘴一鼓，自己枉落个作揖打工，倒不上算，便自加些仔细，含忍着道：“
2: 把我抛在冷宫里，孤鬼似的，不睡觉。”
0: 如莲不等他说完，便坐在他身旁笑道：“
1: 你瞧你又犯小性，今天赶巧了，我那屋里有生人借宿，所以没让你进去，这也值得生气。
2: 向来没见过你留旁人借宿，
1: 巧了吗？偏偏今天就有。
2: 谁呢？
1: 告诉你别生气。
2: 不生气。”
0: 如莲把手一拍，笑道：“
1: 罗九爷。”
0: 京环忍不住哈哈大笑，知道他是故意耍笑，便是给他十万生金子，他也不肯留罗九借宿，况且罗九又是个绝不再见的人。这一笑竟把方才的气恼消了一半。
1: 你信不信？
2: 真难为你会凭空想起他来。
1: 你不信呐？那么你也不必问是谁了，走上我那屋去。
0: 说着拉着京环出了这屋，走进他自己的卧室。京环见邢妈正在床前折叠被褥，便自向小沙发上坐了。如莲也赶过去收拾床上散乱着的枕头，却见四五个绣花软枕都已压得高低不平，像是夜来都有人枕过。京环还认着是有姐妹同宿，并不甚在意。自己闲着没事儿，便举目向四壁浏览，看到迎面墙上，忽觉这屋里的陈设似乎和往日略有异样。起初还没瞧出哪里有什么改变，略一凝想，才明白墙壁上较往日多了一块空白，那空白的地方原是悬挂自己照片之处。 今天忽然不见了那张照片，还疑惑疑在旁处，乃至举目细寻，却是并无踪影，心里十分诧异，便叫道：“
2: 喂。”
0: 如莲背着身应道：“
2: 什么？”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这屋里短了件东西吗？
0: 如莲似乎一怔，才回头笑道：“
2: 啊，你说的是照片吗？昨天钉子活了掉下来，我就先收在柜里了，等你来了再挂。”
0: 金环听着虽意略信，但终暗怪怎今天竟出这意外的事儿，难免有些疑念。不过想到如莲的顾节深情，只有强忍着不向坏处猜测。邢妈在屋里收拾已毕，便自出去。金环见如莲已倒在床上向自己招手，就走过和她对卧，握着手谈了两句闲话。邢妈又走进来向如莲道：“
2: 哎，姑娘惜怜嘛，辫子也该束了。”
0: 如莲摆手道：“
2: 等一会儿。”
0: 才说完又坐起改口道：“
2: 啊，洗，你去打脸水来。”
0: 邢妈答应出去。如莲坐处正面对窗外的阳光，金环向她一看，心里突然一惊，见她花容憔悴，较昨日黄瘦许多，辫发蓬松，眼圈在红肿之中又加上一层青黑。金环虽然在风流道中没甚深究，但是多少有些感觉，看如莲这副面容，分明是昨夜受过辛苦。金环虽未曾身临其境，可是每次见这班中旁的妓女，凡是留过客人住夜，到第二日就变成这副面容。而且回想起来，今天邢妈守门拦我进屋，是一层可疑，他们说话全是畅谎迷离，是二层可疑，而且又把我的照片无故的藏起，是三层可疑。再加上如莲的脸色改变，就此种种推测起来，说不定昨天他竟许留下客人住夜了。但是这些证据又都在疑似之间，便是如莲这副憔悴面容，固然可以说是留过客人的表示，可是他若成夜里辗转床地哭泣不眠，也照样变成这样啊。可是他和我正处得好，又没甚烦心的事儿，哪会哭到这般样子？既不如此，当然如彼。再说他那辫子永也没滚成这乱鸡窝。金环在一刹那间似乎已得到种种证据，而且心里一起了这深切的怀疑，更看着任何事物都有破绽可寻，便趁着如莲下床去洗脸，自己翻身去转向床里，闭目凝神，对这件事情细加揣测，觉得如莲每遇有绿豆大的事儿，都在见面时屡细相告，偏今天见面就不肯告诉我昨夜这屋里多了一个谁，并且一切相待的神情也冷淡许多。看这样，若不是我多疑，便是他出了毛病。论起来，他既然已算姓陆的人，我既看出破绽，当然问也问的，管也管的。可是我既把身心性命都已交给了他，在现在情形之下，我只经得住好，绝经不住坏了。倘然我真发现了他有不好的事，那时我的伤心恐怕比死还难过。如今但盼我的疑心终是疑心，那便是我两人的万幸。想到这里， 就决计把今天所发现的疑窦都尽力忘去，只改图思索他历来的恩情和寻求眼前的乐趣。思想改变，心神力觉宽松，就坐起来，见如莲洗脸已毕，便凑过去替他调脂抹粉，又画了眉。屋内无人，又相谈笑起来。京环只觉如莲今天的欢笑仿佛全是强打精神，有时说得好好的，忽然盈盈欲泪，就托辞出去一会儿，才又进来改言为欢。往常都是京环喜欢向他动手动脚，他总是仰嗔躲闪，今天他竟常拉着京环手儿，或是偎在京环怀里，看光景像是十分留恋，简直舍不得离开。不过不似往日活泼，话也说得不多，偶然笑谑几句，那尾声也似乎惨厉非常。京环在方才既已决意不再浑生疑心，看见他这许多变态，便都强制着不为介意，不过心里终觉不宁。等到上灯时候，京环告辞要走，如莲又留住他吃晚饭。到菜摆上来时，京环见不是往日小酌，竟是很讲究的盛设，不由诧异道：“干什么？你弄这席面来请我？这我两人怎吃得下这些？”“哼，今天我高兴，就把人家送我的一张上席条子取了出来，咱们也款式款式，剩下还怕没人吃吗？”京环听了知道如莲又犯了小孩脾气，便入座小饮，一面笑道：“怎你单今天高兴啊？”如莲斟一杯薄荷酒在杯里，向灯前照一照，浅浅地抿了一口，才笑道：“哼，就是高兴，不止现在高兴，吃完还要高兴。”“还怎样高兴？”如莲低头怔了一会儿，又仰脸瞧着他道：“松风楼你有多少日子不去了？”“哦，约莫有一年吧，可是前几天去过一次，只坐了半点钟，觉得没去又走出来。”“你怎又嫌没去了？当初成年累月守在那里，也没听你说过没去。”京环把自己面前的一杯酒推到他胃上道：“罚你。”“罚我什么？”京环还没答话，如莲已咯咯地笑了：“罚我个明知故问，是不是？没有我就没趣儿。好，吃完饭你去吧，今天那儿有我。”“啊，怎说你又到松风楼上台？”如莲又把那杯酒推回来，学着他方才的口吻道：“
3: 罚你。”“
0: 罚你的你还没喝呢，怎又罚我？”“
3: 闲话少说，先罚你个傻，平白的我上哪门子台呀？哦，不许大姑娘高兴今天包个香听玩意儿啊。”“
0: 哦，原来大姑娘这么高兴，回头我陪你去。”“
3: 正要你陪我去呢，从昨天就把包香定好了，咱们先乐一日。”
0: 京环虽听不出言中之意，只觉十分高兴，又谈了几句闲话，把饭吃完歇了一会儿，如莲又重新上了妆，也不顾旁的茶为客人，两个人便携手出了逸勤楼，坐车直奔松风楼去。进门见钟才指到9:30，便直接进了预定的包厢坐下。这一对璧人直是光辉四座，河源人的眼光都向他二人厢内射来。京环如莲坐定以后向四下一看，都觉旧地重逢，不由得发生无限的感慨。在京环只想一年以前自己和如莲尚是相望不能相及， 台下台上费了多少的思想，才得有了今日。如今如莲已经算我的人，携手重来何等美意。在当时我见那贤师和在场的人都羡慕他们能和玉人接近，现在我居然能和如莲同坐异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我呢。那如莲的感想却比京环又深进一层。他自从允了若愚夫妇的要求，以绝技和京环撒手，今天这一道松风楼只为和京环同来看看当年相识之地。当年此中相见是定情的根源，到这次就地重游却未留诀别的一念。他虽冒作欢愉，可是那心里的凄惶真是不堪言状啊！而且他此来还有别种作用，作用如何，留待下文慢表。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悉尼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等的滋味，文周国平。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有千百种等，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挨。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挨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眺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测佳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亮，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未到，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家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的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哈欠的份儿了。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时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里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当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烈，一边在编一只袜子。他爱安德烈胜于世上的一切，但他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死刑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起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的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 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于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又有对坏结果的忧惧。一颗心不仅悬在半空，而且七上八下，大受颠簸之苦。

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是没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审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那些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他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狭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各种繁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他们挪动，然后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狭窄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着，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门前，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

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当中的迫不得已的逗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景当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为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料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那么倘若生活当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再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我仿佛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儿。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极度的寂寞早已把他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声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点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当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的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演不下去的。人生唯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娇。社交牛人症啊，分为很多种，想治疗的话，需要因症施药。有的是被迫成为社交牛人，偶尔为之，属于间歇性发作。很多人在火车上都有和陌生人聊天、分享零食甚至喝酒的经历，这样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有的是本性未必如此，经过训练专吃这碗饭可以自愈。比如当年饭馆跑堂的热情招呼和大声吆喝就是他的职业技能，先秦的说客也是如此，在朝堂上

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带有表演性质。在王朔的小说中，这种自来熟的人物一抓一大把，甭管场合里有没有陌生人，他们总能迅速进入角色，跟人很热乎，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可能王朔身边这样的朋友也确实多。他在回忆陈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他是那种人，永远笑着，赶着人说话，张了嘴就拦不住，滔滔不绝，收音机一样。饭桌上有他和段毅两个人，就像同时收听两个台的广播节目，谁也摁不住谁，各自说各自乐，那个乱。经常有饭馆经理跑进来，以为打架了。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想着去戒掉，只是想发扬光大。有些人的社交牛人症是天生的，这种就很难治了。顺治进士刘体仁，性旷达，常置酒词人似松下，与游人至，不论食与不食，必千碗食饮，有不能胜者，必强灌之，至醉呕乃已。在文学作品中，妖类比人类更热情，各种搭讪和投怀送抱，孙悟空就经常这样干。比如在高老庄，孙悟空一进门就扯过一把交椅，叫三藏坐下，给自己也扯过一把椅子坐在旁边。高老道，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家怀就是不客套，不见外。聊斋志异里也充斥着这样的角色，动不动就翻墙过来，让那些天天宅在屋里的书生又惊又喜，还真以为是人家看上自己的文采。妖类的自然熟就好像他们的尾巴怎么修炼都掩盖不住，这倒也是他们天性未泯的一个例证。有社交牛人症，如果强行戒掉会怎样？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严强在英国足球地理中写道，阿森纳队的队长托尼亚当斯，他第一次参加一线队训练时，大家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比较累，在场边休息。这时这个小子走了过来，他当时还很瘦，不过肩膀已经非常宽，他走到我们身边不屑地说了声，兄弟们别偷懒了，接着练呢。他的嗓门特别大，而那股气势更加逼人，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可他就有那种奇怪的魅力，不由得你不跟他保持一致。亚当斯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导风范，这也使他成了阿森纳及英格兰足球队的队长。就是这样一个自带气场的人，退役的第二年就得了抑郁症，酗酒的毛病也复发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者最怕失去听众，没有台前的风光，没有一呼百应的队友和球迷，那种从天上到地下的失落感是常人很难体会到的。显然社交牛人症被迫下线的结果是整个人都会垮掉。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骄，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

0: 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下月亮这个话题。月亮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圆的呢？有的时候却是弯弯的呢？月亮到底烫不烫啊？月亮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白天也能看到月亮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呢，比行星啊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啊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呀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啊，有明亮的月亮，还有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他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了。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盘膝一饮，左食阿衡，眼宅屈腹，微淡熟盈，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岂回汉会，越感武丁，俊逸密物，多事时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周文王在盘膝遇到吕尚，尊他为太公望。伊尹辅佐时政，商汤封他为阿衡。鲁国都城建立在古偃国曲阜一带的地方，如果没有周公旦的辅佐，周成王又如何能安定天下呢？齐桓公匡正天下诸侯，救济弱国，扶持衰弱的周王室。汉朝初年，齐李济等四位隐士打消了汉高祖废黜太子的念头，武丁遇到了傅说，才让国家安定兴盛。这些贤良的人忠心耿耿，勤奋谨慎地为国效忠，有了这些德才兼备的贤士，天下才能太平安定。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姜太公钓鱼。商纣王时期，姜子牙闲来无事，经常到渭水边去钓鱼。他钓鱼的方法很特别，用的是直钩，并且从不在钩上放鱼饵。钓竿离水面有3尺高，他一边钓鱼一边唱道：江上钓鱼，愿者上钩。虽然好几天也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然每天按时到渭水边垂钓。姜太公的行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很多人都嘲笑这个老人，但是姜太公丝毫不以为意，仍然每天与清风明月为伴，在渭水之畔怡然自得地钓鱼。后来周文王听说渭水边有位老者用直钩钓鱼，料到此人一定是位奇才，于是他带上厚礼去面见姜子牙。经过一番交谈，周文王发现姜子牙有很高的治国才能，于是召姜子牙入朝，并将他封为太师，后升为丞相，辅佐武王伐纣，王商立周。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二集。老爹这时候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土拨鼠波奇。波奇呢，正在旁边的草地上饥饿地一把抓住一堆乱草，他的毛看起来像被虫子咬过，非常的瘦，和去年那只胖得走路都走不稳，要到洞里去冬眠还得挤进去的波奇可大不相同了。现在波奇正想办法补回错过的机会，他每吃一口便会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嘟囔一阵子，随后呢再抓起另一口食物，所以他的牢骚总是断断续续的。他愤愤地说，
1: 你看这块草地，看看它，一片苜蓿叶都没有，尽是些杂草，该有新人家搬来了，是时候了。
0: 他看见了兔子乔奇的老爹，就客气地向他打招呼，便住了口，坐起身来。
1: 晚安，波奇，晚上好吗？在这里遇见你真是高兴，看你在这个宜人的春夜里容光焕发的样子，我相信你一定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冬天。
2: 你还不知道，
0: 波奇又发起牢骚来。
2: 我想健康是还好了，不过我这么瘦，光吃这些玩意儿哪里能长油哎。
0: 他又生气地看着那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和草地，摇摇头，满含憎恶地说，
1: 后来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废物，没错，是废物，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东西都没种，让所有的东西都枯掉。他们一走，好家伙，我说是新人家该搬来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0: 老爹平静地说，
1: 这正是我要请教您的事。我听到有这么一说，说是有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有关此事的确切消息呀？有新邻居搬来是确有其事呢，还是道听途说呀？
2: 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
0: 波奇好像不太了解，他抓住耳朵说，
1: 我告诉你，我在路上听见人家说，那个房地产中间人两三天前和一些人来到这间房子，里里外外走了一圈，我听说那个木匠就是叫做比尔西奇的，昨天也来摸摸屋顶，看看工具房和鸡舍，又在一张纸上计算呢。我还听说呀，泥水匠路易肯斯多克今天也来摸摸踢踢那些旧石墙和塌下来的石阶，也在纸上计算。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0: 波奇说着移近了一些，用脚使劲地踏着地面，他说，
1: 这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听人家说呀，提姆马克克拉斯，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住在岔路口的家伙，专门耕田种地过活的那个，我听说他今天下午也来看过这个破花园草地和北边的田地，他也在纸上计算过。你看如何呀？
0: 我想，老爹说，这些听来真是好预兆，看来有新的一家人要来是不容置疑的啦。
1: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们是庄稼人，有几户庄稼人在附近，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对了，这里的梅呢是草莓的梅，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现在老爹还是很久以前从肯塔基移民过来的，他谈梅草已经成了烦人的事情了。波奇打断他的话说，
2: 梅草在这里长不好的，梅草在康迪乃克是绝对长不好的，我只要有一田苜蓿和提摩草就能过得很好了。提摩草、苜蓿和一些好的青草，一个菜园。
1: 他想着，眼眶湿润了起来。
2: 现在一些甜菜头或者几颗青豆，一口马鞭草就够了。
1: 说着，波奇他忽然回到稀疏的草堆里痛哭起来。兔子乔奇的老爹继续踱着方步，他的心情愉快多了，毕竟最近几年相当艰苦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他们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小山，他们结了婚的子女也都另外找地方住。乔奇的老妈真的憔悴多了，而且好像越来越焦虑。大房子的新人家大概可以带来以前那种好日子了。小朋友，这时候要出场的人物是一只灰狐狸。只见灰狐狸有礼貌地对老爹说，
3: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我知道有新人家要来了。
4: 祝你今晚快乐先生，
1: 老爹回答。
2: 所有迹象好像都预示了这件令人欣慰的事。
3: 我要谢谢您，
1: 狐狸继续说，
3: 因为昨天早上你把那些狗从我的足迹引开，我实在不善于和它们周旋的。您看，我大老远的从威士顿带回来一只母鸡，近来这里的野食真的太少了，八里路哦，去那里再回来，这路程真不远呢。这只母鸡嘛，真是个难缠的老小姐，它又很重，当那些狗扑向我来的时候呢，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1: 你对付它们真有办法，
3: 有办法，我要谢谢你。
1: 老爹听到这儿微笑着说，
4: 没什么小伙子，没什么，不足挂齿的。嗨，我呀老是喜欢跑向那些猎犬，就是这样把它们引开。想当年在梅草乡。
3: 哦，我知道，
1: 狐狸着急地说，
3: 你怎么对付它们？
4: 哦，我呀只不过带它们到山谷里去玩玩，经过了几丛荆棘，最后在吉姆克利的电篱笆那儿结果了它们。
2: 笨畜生，真不能说这是一场比赛，太没水准了。在梅草乡的猎犬才是真正纯种的。
4: 对了，我记得。
3: 哦，我知道了，
1: 狐狸说着在树丛里隐没了。
3: 还是要谢谢您。
1: 老爹继续往前走，这时候他看到灰松鼠十分绝望地到处挖来挖去，他已经记不清在哪里埋了核桃，而且去年秋天他埋得很少。老爹有礼貌地向灰松鼠打招呼，
2: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呢。
4: 好运大概就是你急切需要的东西吧。
0: 他看着灰松鼠徒劳无功的挖掘，笑了笑。他对灰松鼠说：“
4: 老人家，原谅我这么鲁莽，您的记性可大不如从前了。”
0: 灰松鼠抬起头来看了看老爹，叹了口气说：“
2: 唉，从来记性就不好，从来就记不起东西放在哪里。”
0: 他停下来休息，眺望着山谷。
1: 但是我记得其他事情，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呢。
4: 哎，老爹，你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些日子？这小山上的事物有多么美好，那时候这里住了好人家。
1: 记不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些年轻人替我们准备的那棵树？那时候那边的那棵真葱还没有这么大，上面装了小灯，给你们兔子的胡萝卜、包心菜叶和芹菜，给小鸟的种子和牛油，给我们松鼠的坚果，哎呦，各式各样的坚果，哎，所有的东西都漂亮地挂在树枝上。
4: 当然记得呀，
0: 老爹对灰松鼠说。
4: 嗯，我敢说那些日子的回忆我们大家都还铭记在心上的。让我们祈祷那期待已久的新人家会多多少少的使以前快乐的日子重现吧。
1: 什么？有新人家要来？
0: 灰松鼠很快地问。
4: 嗯，是这样传说的，而且最近的发展好像显示有这种可能。
1: 哦，太好了，
0: 松鼠说。于是他又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1: 哎，灰松鼠又接着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2: 哎呀，到处找东西实在是太忙了，我又有最坏的记性。
0: 灰松鼠继续边说着边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3: 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侯新泽报道，平整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规整的交通标线，顺余路、前景路至顺白路这条位于石门地铁站附近的市民日常出行主干道迎来提质升级。中大修工程后，不少市民已经感受到道路变化带来的便利。顺余路、前景路至顺白路建成于2012年，全长568米，路面宽31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随着多年持续通行，道路交通流量不断增长，路面逐渐出现线形裂缝、网状开裂、局部沉陷等病害，加之检查井破损、设施老化等问题，影响行车舒适度与道路通行安全。为消除通行隐患，改善出行条件，顺义区启动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中大修项目，对该路段开展系统性整治。施工采取分段洗爆、摊铺沥青面层，加固更换破损检查井、整修雨水口、重新施化交通标线等举措，修复各类道路病害，恢复道路功能，延长道路使用寿命。区城市管理委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管理事务中心科长万向介绍，这一路段紧邻学校、幼儿园与居民区，平日车流人流高度集中，我们采用半幅路施工、半幅路通行的施工方式，以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综合研判出行特点，项目抢抓学校暑期、窗口期组织施工，同时错开早晚高峰，采取分段导改方式组织交通。道路焕然一新，长效管护紧随其后。道路竣工通车不是终点，持续精细化养护才是保障道路长久完好的关键。万向介绍，工程结束后，我们会将这一路段纳入常态化重点巡查台账，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巡检，建立道路病害动态管理台账，实现小问题及时处

致较大病害快速维修，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记者李格报道。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火热进行中，人潮涌动的会场内外，一抹抹志愿栏穿梭其中开展志愿服务。他们有人负责现场引导，有人为市民答疑解惑，有人提供应急帮助，还有来自空港街道的外籍志愿者用热情、专业和微笑让市民畅玩无忧，为啤酒文化盛宴增添了浓浓暖意。在地铁国展站周边的志愿服务点，志愿者们为前来参加啤酒节的市民提供路线指引、信息咨询和应急救助等服务。来自空港街道的外籍志愿者布莱克和艾玛也主动上前耐心解答疑问。志愿者艾玛说，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能够参与这样的大型活动，和大家一起服务游客，感受北京的啤酒文化氛围，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布莱克也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让来到啤酒节的市民感受到顺义的热情和友好。室外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您好，请问您要去哪个区域？这边往前走就是入口。面对络绎不绝的市民，团区北的志愿者们也坚守在服务点位和人流密集区域，及时为大家指路答疑，协助维护现场秩序。从会展中心到地铁站，从场内引导到场外服务，志愿者的身影延伸到啤酒节的每一个角落。中外志愿者并肩服务，用行动让志愿服务成为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上一道特别的风景。一杯啤酒碰撞的是激情，一次志愿服务传递的是城市温度。志愿者用自己的热情与专业，让更多人感受到顺义开放、热情、友好的城市气质。记者王玲玲报道。一件雨衣，一把雨伞，一次搀扶，一次暂缓闭馆，这些看似微小的暖心举动发生在雨天的顺义文化中心。近日，面对降雨天气，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博物馆及时调整服务安排，把安全保障和便民服务落到实处，不仅让市民有地方去，更让大家在这里待得安心、走得放心。临近闭馆时间，暴雨突至，原本准备离馆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见此情景，区图书馆及时调整安排，暂缓闭馆，引导市民在室内等候。有的人坐在大厅休息，有的人继续安静阅读。工作人员时刻关注门外雨势，贴心提醒再等等，雨小一点再走。待雨势逐渐减弱，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一次性雨衣，提醒大家注意脚下湿滑，引导大家有序离馆。其实，在图书馆里，这样的搭把手并不只发生在雨天。老人操作自助借环设备遇到困难，工作人员走上前，一步步帮着操作，手把手协助借环。见到腿脚不便的市民到馆，工作人员全程搀扶护送。看到孩子站在书架前翻找许久未果，工作人员主动帮忙挑选绘本，指引阅读区域。遇到自习市民突发低血糖晕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糖分，并持续照料。书香之外，图书馆也在提供另一种阅读，读懂每一个人的需要。去文化馆里，雨天的服务节奏同样井然有序。面对降雨，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配备相关应急药品，并为有需要的市民发放一次性雨衣。一件薄雨衣挡不住整个雨季，却能挡住眼前的一阵雨。大厅里，一件件雨衣递到市民手中，伴随着一声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的叮嘱。这个暑期，文化馆里的服务没有因为天气按下暂停键。非遗展厅里，小小文化讲解员继续为游客讲解，面塑、草编、钢琴工艺课等文化活动照常开展。室外雨声阵阵，室内文化活动依然有序。在区博物馆，免费借伞服务为市民雨天出行提供便利。面对持续强降雨，博物馆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引导市民合理安排参观和离馆时间。遇极端天气，工作人员有序疏导观众，同时做好馆藏文物安全保障。暑期客流增加，免费预约入馆减少了排队等待时间。轮椅租借、绿色通道、自助行李寄存、手机充电、失物招领、咨询答疑等服务，全方位回应市民现实需求。展厅里，市民在文物前驻足，展厅外

0: 交通违法行为中，驾车不系安全带是不少驾驶人认为市区道路车速不快，或者只是从家到附近的商场、进入地下车库等，行驶距离短、速度低，即使发生碰撞，风险也不高，因此没有必要系安全带。但事实上，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行驶距离长短并没有必然联系，短距离低速行驶同样会发生意外。案例警示，低速行驶发生事故，后排乘客因未系安全带不幸身亡。一辆网约车在低速行驶过程中因驾驶人分心发生交通事故，事故中后排一名女乘客因没系安全带最终不幸身亡。安全没有距离之分，安全带也没有低速例外，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是系好安全带，下车前的最后一件事才是解开安全带，让每一次出发都从系好安全带开始。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

0: 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

0: 失，维护社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税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

0: 韶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3: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 馆网格二合一，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理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0: 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9: 亲民呐。
18: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9: 情怀呀。
18: 得嘞，咱走着。
2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英王富昌啊，这势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平日有一个手段，就是凡是入建山的人，你到了英宾馆一住，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乐意待重用，不乐意走给路费。这是英王的长处啊，因此他交了很多很多的密友，同时英王暗地之中跟他们磕头拜把子。像来这个主野飞龙燕雷，那都是跟英王磕头的把兄弟，大联盟。当然了，你就是比英王岁数大，你也得叫兄弟，你还能超过英王去吗？这是有规定的。然后大排行往下数，哥们弟兄的义气呀、啊。所以说在剑山的人那都是顽固不化，一见着清朝朝廷的人眼睛都红。为什么说燕雷恨佟林恨得叮叮的？那佟林跟雍亲王胤禛不分彼此，胤禛是当今皇帝康熙的儿子，你这么给穿成串，所以把佟林化为死党，要夺取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无疑向佟林及其他的朋友，这就是绊脚石，必须全都给踢开，而且又要死口的。这回这个燕雷离开剑山到北京找佟林，就安了这个心了，非把佟林给废了不可呀。最得意的是能把佟林的脑袋烧回剑山，那往龙书案上一放，英王得多高兴。再说佟林真有名望啊，杀一个佟林兵旁人十几个甚至上百个，这就是燕雷真实的目的。那么他怎么不爱说话呀？问他他不说，他有思想负担。他到了北京之后等于进了龙潭虎穴了，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这话一下但说漏了，走着板儿泄露了机关秘密，那还了得吗？所以他轻易他不说话。他就奔着一个理儿，我就找佟林你来的，我就想跟你比武，别的你甭问，我也无可奉告。 就这样同林把他领到镖局子，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小子还不依不饶的。现在同林呢，经过大喇嘛马宝善的事儿，经过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的事儿，佟林心乱如麻呀，不愿意树敌。尽管燕雷那么得寸进尺，那么猖狂，又摔桌子又拍板凳，甚至把酒宴都给周了，佟林的火三起三落又压下了。最后跟燕雷说，朋友，要想跟我比武我同意，但现在不行，现在我没时间，咱俩约会好了，改日定个时间地点，童某一定奉陪，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好吧，佟林，我相信你说话算数，但是拖长了时间不成，我限你三天之内，你把日子给我定出来，我现在告辞。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打算上西盛镖局，不知道西盛镖局在哪儿，烦劳你派个人把我送去。 行，这佟林真够意思，一看他穿这衣裳也不行啊，让虎小子把自个儿的衣裳找出一套来让他换回，这出去观之不雅。他也没客气，洗了个澡，把虎小子衣裳他穿上了，转身往外就走。临走还告诉佟林，我三天之内听你的信儿。佟林叫谁送穿云白玉虎刘俊，让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这小哥四个送。这几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他们不能惹事儿。可是他们送着燕雷出了门了，佟林陪着这帮侠客也说话去了，就无暇顾及到其他几个小弟兄。这个病太岁张芳不是个省油灯啊，张芳一看佟林转身走了，身边没人看着了，他把妞小的虎小的叫过来了。我说你们俩刚才看见没？
2: 看见了。
21: 来的这个小子驴不驴？
2: 太他妈驴了，活驴。
21: 活驴吧，哎，你说是我师叔瞪眼把他给放了，这样人不揍他等什么呢？他也太便宜了，你看个狂妄之极呀，吃咱们喝咱们周咱的桌子，还骂咱们的长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俩有胆子没？
2: 你说吧，怎么地吧？
21: 怎么地，在后头跟着找没人的地方捶吧他一顿，你们敢不？
2: 那叫我老师知道，那叫我师兄知道了，能答应吗？
21: 哈哈，胆小了吧，胆小了吧。你要怕挨说，那你们就不去，我去。要说张芳这点坏水摆弄俩傻小子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俩傻小子活给扇起来了。三个人偷偷的离开镖局，在后头追着，可是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刘俊呢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把野飞龙燕雷送到镖局子。这镖局子是剑山开的，镖局子的总镖头姓于，叫于占鳌，人送绰号大头鱼，也是土匪出身的，在这设点儿，当英王的耳目，北京城发生什么事情及时派人 到英王那儿汇报。这表面上是个镖局子，这些事情当然瞒不了燕雷了，所以他怎么提出来上这儿来呢？到了镖局的贵房这儿，于占鳌一看，哎呦，战殿将军来了，比自己那官大的多的多，赶紧起身相迎。在外人的情况下不能说实情，燕大哥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来了，什么时候进的北京？
21: 刚到。嘿嘿，您怎么不打个招呼？打招呼我派人拿车去接您去。后边这几位，
2: 这他们送我的，他们是双龙镖局子来的。
21: 哦，你上双龙镖局了啊？
2: 同兵把我请去的，我好学没把他拍了，他一个劲儿跟我说拜年的话，我才答应三天之内再拍他。这话说的实在有点难听。
21: 张芳领着二猛就到了，张芳正好听见这话，张芳把脑瓜一扑了，哎哎，朋友，我你说话越来越猖狂，嘴真没把门的了，你想拍谁呀？你尿泡尿当镜子照着你自己的德行，你拍呀？我师叔对你一再容让啊，我看得出他老人家不乐意伤害外来人儿。你说你这小子，是人话你不会说，是人事儿你不会办，把大嘴一张，你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呢。看来你这小子是真短揍你。我说您呢是不是于镖头于占鳌？于占鳌一看一个假扁头小个子，您是病太岁张芳是也。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哎呦，失敬失敬，少侠客。对，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琏。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小哥几个把这驴给你牵回来了，是这么回事。张芳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先说到野飞龙上马家楼饭馆吃饭不给钱，后来怎么挨揍，怎么遇上师叔佟琏，怎么解围，怎么请到镖局子，怎么让他换衣服，怎么给他讲道理，怎么送他来，经过都说了。那张芳这回没说瞎话，但是呢，字里行间带着挖苦。这个燕雷呀，虽然有点虎不愣登的，驴行霸道的，他可不傻。当着镖局子的总镖头，当着那么些伙计，张芳一兜这老底，他有点挂不住劲儿了。当时那脸就沉起来了，小他妈兔崽子，你敢污蔑老子？这佟琏叫你这么干的吗？啊，对呀。就是我师叔让我这么干的，怎么？我说实话，你还不爱听吗？你说我哪一句话是编的？嗯？燕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我他妈小子跑我们家门口来，你损我了，我摔死你！他过来一伸手，妞儿小子、胡儿小子早就憋足劲儿了。这胡小子肉一窜就过来，劈胸一把，把野飞龙的衣裳给揪住了。
2: 等着，王八蛋，把爷爷早都气急了。小子，我看你活不过今天去了，我教训教训你，我上你们家门口来，我揍你了。野飞龙燕雷一瞅，这大个跟自己差不多少，
21: 你是什么人？什么人？霹雳狂风甘虎啊！我爹，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凤池，我师父就是佟林佟海川。你甭跟我师父交手，你跟我咱俩比划比划。就在这个镖局子门口，他们俩就折腾在一块儿。燕雷呀、啊、还犹豫了一下，他会的是佟林，他觉得是佟林的徒弟，不值得我一打。后来他发现这个甘虎像头牛似的，也像一头虎似的，这家有两下子，他又改变了主意了，心说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不如我先把这小子给废了，我看你佟林跟我比武不比武。想到这他下了狠心了，结果跟甘虎这一伸手，甘虎可白给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二十几个回合呀，让野飞龙燕雷蹦起来就是一拳，正锤在甘虎后背上，那大拳头跟铁锤呀，把甘虎打得哎呀一声，当当当当摔到街那边去，啪地上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甘虎顿时是人事不省，牛小子在旁边看，哎呦，你敢打我的好朋友，拿命来！往上一窜，会斗燕雷。燕雷一瞅这位这个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也是一条猛汉呐、啊。两个人当场动手，牛小子不会招，咱们说过了，何德元上道明教给他两招他就得忘一招，教第三招把头招他也得忘了，他就这么个货。不过他靠着一把的力气可以瞎抡，你别都抓住，叫都抓住就够你瞧的。今天遇上敌手了，野飞龙燕雷也有力气、啊、要不怎么叫野飞龙呢？跟两头狮子一样斗在一起，三十个回合，啪，让燕雷一掌正打的傻英雄前胸上。这一巴掌可削坏，就见牛小子哎呀一声，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紧跟着胸脯子一鼓，鲜血吐出。刘俊你看啊，刘俊一跺脚，用手点指着张芳：“喂，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你怎么把他们俩给领来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张芳也傻眼了。张芳心说：“我领他们俩来，寻思叫他们出出气。哎，你没想到这么不禁揍，看来这野飞龙这小子真邪乎。”事到了如今，怕也不行了，张芳一头就跑，撒脚如飞回到双龙镖局送信儿。刚走半道上，顶头碰正好佟林来。什么原因呢？佟林把这事安排完了，到里屋陪着各位老侠客闲谈，谈谈离别的经过，谈谈进京怎么完案打的官司，又谈了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大伙儿欢声笑语。佟林就觉着这刘俊怎么还不回来，他有点放心不下。到外头一查找，少了好几个。牛小子、胡小子、张芳都不在了。一问旁人，吴爸说他们前后脚都出去了，我看他们那意思嘀嘀咕咕的，好像也。

0: 上镖局子去送这野飞龙去了。哎呀，佟林就预感到情况不对，有张芳，你看这非坏事不可。他也没来得及进屋跟旁人打招呼，提大褂出来，直接奔镖局子就找，迎面正好碰上张芳。张芳，你上哪儿去？哎呀，师叔，我可了不得了，我给您送信儿去。牛小子虎小子就叫人揍回了，大口吐血，性命难保。怎么回事？这不是吗？我那个意思啊，大伙多几个人把那个野驴送到那儿去，怕半道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所以我没跟您打招呼呢。我呢，啊，这说这儿他也气短，其实他是个坏事的母子。结果我们去送去了，哪知道这野飞龙犯了这个驴劲儿了。大口骂您，我们一不爱听，伸手就打，结果把牛小子虎小子打得大口吐血。您快去看看去。哎呀，佟林心说话，你看着没，坏事坏到张芳身上。现在我没工夫详细询问呢，我先到那瞅完再说。大步流星，佟林赶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车马行人呢，水泄不通，分人群挤在里边。再看刘俊、杨小香、杨小翠等人抱着牛小子、虎小子，正给他们灌药呢。野飞龙燕雷叉着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佟林到了，先问刘俊怎么回事。哎呦，师傅您来了，是这么回事。来，我看看伤。佟林一检查伤，虎小子后背挨着一拳也挺重，但是没事儿，虎小子活蹦乱跳，只剩要趴两天就能康复。但是一看牛小子这一掌可够重的，离那命门穴呀相差不远，要错下二指去，这一掌就把他打死了。佟林真心疼，就这么一个傻师弟呀，这傻小子要出了事儿，将来老师怪下来，自己怎么解释啊？哎呀，佟林气的是摇脑袋跺脚，最后告诉刘俊，快把人护送回镖局，马上调治。刘俊点头送人不说，单说佟林转回身来怒视野飞龙，心说你真不是个人呐。他问野飞龙，这人是你打的吗？啊，我打的，怎么的？佟林说，既然这样好，我跟你许诺过，三天之内咱们定时间地点，看来用不了三天，今天就可以了。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来，你我二人当场就比试。哎，这不结了吗？佟林呐，要在镖局的身手，我早把你打趴下了，何至于我揍你的徒弟跟师弟？他们都是你垫背的，你要早挨了揍，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佟林，过来。正在这时，双龙镖局各位侠客也陆续赶到。跑到最前边的镇东侠侯廷，挨着的二侠侯杰、大判飞行侠苗泽、铁掌李元全都到了。人们知道这事儿之后都气坏了，都尤其是铁掌李元来到人群里面，二话不说是直奔野飞龙。好小子，你就给我宰这儿吧。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

被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

生之多艰，雨虽好修跨一切气息，今朝虽而细提，接替月余未相信，有生之夜烂柴，一于心之所山心。

斟茶饮拂露心，寄信你只为远，风雨马雨浪高兴，赤脚秋千远之行，景不如影里有心，推将拂袖无处缝。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春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咱们国家呀，作为享誉全球的美食大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与食物相关的文化和风俗，像是肉食文化、面食文化、药膳文化，更有酒文化和茶文化等等。而说起茶文化，这里面的门道可就多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曾留下过关于茶的文字，比如纳兰性德的《备酒莫惊春睡虫》，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还有《红楼梦》当中妙玉的经典饮茶论，他认为喝茶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民国以后越来越多的舶来饮料流入了国内，然而中国茶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现如今上至大爷大妈，下至学生党，都不乏茶饮品的坚定拥趸者。有的人在家茶具齐全，焚香慢品，有的人出差随身携带，得闲就来一壶功夫泡，还有的呢，搪瓷缸子加高碎，边对边喝也能乐呵一整天。由此可见，饮茶这件事儿是刻进了中国人的 DNA 里的。有句老话讲，宁肯三天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这话放在民国时期的文人圈可是半点都不差。那么这里面究竟是谁离了茶日子都要过不下去，又是哪一位远在地球的另一边也得请人千里迢迢搞茶叶代购，民国文豪当中是谁靠一句话成了绿茶的代言人，又是谁在奶茶的启发之下创作了三合红茶的奇葩喝法？那些远在异国的文学巨匠为了喝上一口家乡的茶到底有多拼？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民国文豪喝茶的那些趣事儿。咱们今天要出场的第一位朋友们并不陌生，他就是土生土长的浙江绍兴人鲁迅先生。绍兴一带盛产茶叶，尤其一种叫做平水珠茶的绿茶，打从宋朝时期就有过作为贡品的记载。可以说鲁迅是闻着茶香长起来的，对绿茶更是有着特别的偏好。1928年鲁迅的文章《革命咖啡店》见报，里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自此之后，不喝咖啡还是绿茶好变成了鲁迅先生的代言，而他也在毕生地践行这句话。辗转到上海之后，鲁迅常常托亲友代购家乡的绿茶，就连和夫人徐广平出游西湖都不忘在回上海的前一天买点龙井茶再走。据后来的朋友回忆，鲁迅当时还专门比较过，杭州旧书店的书架上比上海的高，但茶叶则比上海的好。听到这儿，估计您已经能够想象出这位先生坐在茶海前烫壶温杯高冲闻香的样子了。其实不然，鲁迅喝茶并没那么讲究，他甚至连茶壶都不用。他的弟弟周作人曾经记录过鲁迅喝茶的样子，说他有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里面放少许茶叶，泡上开水也不加盖，而且他不光自个儿这么喝，请客人也是这样。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先生喝茶的时间也跟一般人不一样，专挑晚上或者是深夜。那位您说了， 他这不担心睡不着吗？人家呀，还就是为了不睡觉。根据徐广平的回忆，鲁迅有在夜间写作的习惯，熬到凌晨两三点钟，那是常有的事儿。实在累了，就在床上歪几个小时，有时候衣裳也不脱，被子也不盖，跟战士蜷缩在战壕里似的。醒了以后，抽一支烟，泡一杯茶，就又开始工作了。网上说的喝最浓的茶，熬最深的夜，真应该把开山鼻祖的称号颁给鲁迅先生。所以说，照这个喝法是很难品出好茶的滋味的。鲁迅自己后来也发现，有一回他在逛街时碰上了好茶叶打折，便买了二两回去。开水刚泡上，鲁迅就开始担心茶凉，随即用棉袄给杯子包了起来。如此具有仪式感的操作下来，就是为了品一品好茶的味道。谁知道一口下去，竟然跟平时的粗茶差不多，就连颜色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透亮。鲁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喝好茶还是得用盖碗的。果然，用盖碗泡了之后，茶汤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不过，经常一投入写作就停不下来的鲁迅，清楚自己啊，是没工夫细品茶的。于是他在喝茶中写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想这种清福，首先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和鲁迅一样爱茶的还有创作出茶馆的老舍先生。小说中的茶馆三教九流聚合登场，一看就知道老舍在创作过程当中做了很多观察和思考，想必这期间喝的茶也不少。但不同的是，老舍对舶来饮料的接受度也很高，咖啡、可可、啤酒他都能喝上几杯，可让他爱得上瘾的还是茶。在《新民晚报》刊一篇名为《戒茶》的文章中，老舍写道，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嘛活着。面对于视茶如命的人来说，最闹心的事儿莫过于茶叶的物价飞涨。究竟能涨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涨得能让老舍专门写文章吐槽。他曾说，茶本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三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儿。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60元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儿，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儿。60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涨了一倍呢？要知道，那会儿老舍的新书已经出版，加上每月100多块钱的工资，日子已经不算穷了。可还是要为这60块钱一两的茶叶登报一呼。不过吐槽归吐槽，老舍最终也没有真正的戒过茶。毕竟有一杯好茶，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了。听了豪放版是怎么喝茶的，咱们再转过头来看看精致派的代表们的喝茶方式。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接下来这几位啊，不仅将喝茶这事儿玩出了花，您甚至都能够在他们的传世名作当中发现茶的身影。那么看似普通的茶叶和水，究竟能够与民国的文豪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翻身读名相，随老安，稳监牢住此身，这是钱钟书所写绝句中的最后两联，说的是他与妻子杨绛在读书写作之余喝茶行令的场景。想象一下，夫妻两个在午后闲坐桌边对景联句， 你来我往，最终相视一笑，端起茶杯仔细品尝，真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句，只羡鸳鸯不羡仙。不过钱钟书爱的茶叶和鲁迅老舍不同，他专好喝红茶，这跟钱钟书早年在牛津大学上课时的经历有关。那会儿他常常和老师们一起享用英式的下午茶，从此便习惯了喝袋儿泡茶或者是奶茶。杨绛先生在《喝茶》一文当中写道，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这是茶叶的鱼干，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然而回国之后，想买到牛津的同款茶叶并不容易，于是钱钟书和杨绛便自己动手，发明出了一种将茶叶混合在一起的半配合法。那么他们选的是哪些茶叶呢？按照钱钟书的说法，叫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其中滇红指的是云南的大叶种红茶，一大特点便是香气清爽，而湖红则自大同治年间就被列为贡品，泡出的茶汤滋味醇厚。祁门红茶呢，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更深受英国女王和王室的喜爱。优质的祁红自带宝光，汤色红艳透明，有着红茶皇后的美誉。能想到将这三种茶拼在一块儿喝，既是钱钟书夫妇俩的生活乐趣，也是两个人对于茶道颇有研究的表现。现如今您依然能够在一些店铺当中找到三合红茶的相关产品，可见当年钱老的独家配方真是做到了趣味兼得。同样将品茶仪式做到优雅的，还有我国现代的漫画业的先驱丰子恺先生。丰子恺出生在产茶的圣地桐乡，后来又长居茶乡上虞。不夸张地说，他打小就是浸泡在茶叶的香气中长大的。在丰子恺生活的地方，茶馆可比饭馆还多。后来他自建了著名的圆圆堂，冬天住在里面，屋子从早到晚都能够晒到太阳，而屋角的一个小炭炉上常常地烹着一壶普洱，清爽的茶香混合在湿润暖和的空气当中，这日子想想都觉得美。可惜后来圆圆堂毁于战火，但是丰子恺对茶的执念却一生都没有改变。后来他经常约着同学在中学教书的朱自清喝茶，茶过三巡，还会趁着兴起随手勾勒几幅小画。其中有这么一幅画的便是友人聚会之后屋子廊前的景象，只见廊上是随意卷起的竹帘，廊下两把藤椅，一张小桌，桌上摆着一把茶壶，三四茶杯，而画面中间是大片的留白，没有一弯月牙儿挂在半空，旁边题款人散后一钩新月

0: 天如水。虽然这只是丰子恺的随性之作，却不料在同行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伙纷纷称赞的画境意境不凡，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朱自清也对此欣赏得不得了，还专门将其收录在自己主编的书中。而这幅无心小作更为丰子恺博得了不少发表作品的机会，这才渐渐地让中国画坛出现了漫画的流派。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叫没有一种气味会同时承载两个人的记忆，而对于民国的很多文豪来说，茶香便是他们与真爱人的连接的纽带，每每闻到那熟悉的香气，他们的思绪便会回到许多年前的某一天，回忆起那个非常重要的人。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出生在银顶茶产地的郁达夫16岁就离开了家，但在他的记忆当中无时无刻不充盈着茶香。如果您仔细阅读他的日记和散文，就会发现茶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不信呢，您听他这几段日记。1926年11月4号，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3000字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1926年11月22日，在水亭上坐着吃茶，静等可人。1927年1月3日，起火烧茶，对窗外的朝日着实存了些感叹的心思。1927年1月15日，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1927年6月8日，上孤山去饮新龙井茶。1936年3月12日，午后去佘山七公司饮茶，汗流浃背。您听听，基本隔三差五他就得喝上几杯，而且还得是正儿八经的把茶喝茶都写到日记里头去，足见这事儿对他来说有多重要。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在郁达夫的日记当中出现了一位名字叫王映霞的女士，这位女士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后来也正式成为了郁达夫的妻子。而当郁达夫身患肺病在外疗养的时候，他每天的生活除了赏景，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思念家人。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3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2元只一小包而已。今晨发霞的信，此后若不做文章，便一天要以写一封信给他。和郁达夫相似，从小生长在福建的冰心，总会在捧起茶碗时想起故去的亲人。福建一带盛产茉莉香片，这老一辈人大多喜欢在小小的盖碗里放上刚好铺满碗底的茶叶，等泡开后便有足足半杯。大人们喝着艳茶不觉得怎么着，可是还是小孩的冰心只记得那东西浓得发苦，可他又忍不住想喝，于是只得先倒好大半杯的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子里边兑一点浓茶，浅浅尝一口茉莉花香的香味儿。不过后来冰心也说，与其说这是品尝，不如说是在止渴。后来冰心辗转各地，在战火中背井离乡，生计全靠写作挣稿费来维持。

置。而当一面工作，一面泡着乡亲们送来的茉莉香片时，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过世的祖父和父亲。尽管长大后的冰心依然不敢沏太浓的茶，但喝茉莉香片的这个习惯却一直持续到了晚年。对冰心来说，乡愁或许是一杯淡淡的香片。而当换成民国美食博主汪曾祺身上时，乡愁就得是一盏讲究的龙井。在《寻常茶话》一书当中，汪曾祺曾描述过祖父喝茶时的样子。祖父生活简少，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艳，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画，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汪曾祺喝龙井有多讲究呢？您且看他对好茶的描述就知道了。在汪曾祺的评价当中，龙井必须得喝杭州的狮峰龙井。他认为真正的狮峰龙井与前新芽、梅蕾皆一齐一腔，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肺腑，真是好茶。您听听，他要是没有品过百十来种的茶，怎么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呢？作为一代老饕，汪曾祺自诩喝茶是不挑剔的，绿茶、花茶、红茶、乌龙茶，乃至昆明的烤茶，他都能喝上一点。频率高时，一天就能换三次茶叶子。但您要以为他是真的不挑，那就太单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人家喝的茶啊，今天碧螺春，明天蟹爪水仙，换言之，都是一等一的好茶，种类咱不挑，质量可马虎不了。毕竟汪曾祺早就说过，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了。嘿，要不怎么说他是民国的第一美食家呢？说了这么多，您不难听出文豪们对于喝茶这事儿有多上心了。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真碰到喝不上茶的时候，他们又怎么办呢？既然谈到这个话题，必然会提起多年的在外留学的几位爱茶人士。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比如说胡适，这位在政治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先生，骨子里头仍然是位传统的中国茶博士。1916年，胡适开始了在美国留学的第六个年头，在给母亲的家书当中，他特意提到：“前既至毛峰茶而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如此种之善。既常来往而处之中国朋友，以最喜此种茶。而一凡吾母今年再祭三四进来。”在他的西洋小房子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煮茶的小炉子，甚至据胡适自己说，真到饮上来的时候，哪怕手边只有个酒精灯，他都能薅过来烧水烹茶喝。而在几年之后，同样在美国饱受思茶之苦的还有大诗人闻一多。年末来到美国的他，抱怨的第一件事儿便是面包干配凉水的晚饭。主食倒是还能忍，可没有热茶的生活真叫

多度日如年。于是转过年来，闻一多就开始跟家里头讨茶喝，一会儿呢拖来美国的同学带，一会儿又请路过芝加哥的朋友带。总之密密麻麻的家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四个字儿：我要喝茶。后来回国，维多来到昆明，本以为喝茶自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没有想到的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还是只有白开水喝。急得他到朋友家都忍不住求人家把不要的茶叶送给自己回家一泡，这才觉得总算开了个荤。几个月之后，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也来到昆明，跟闻一多成了同事。叶公超是位生活非常讲究的教授，囊中也比闻一多稍微富裕一些，他的到来在闻一多眼中简直就是神兵天将，连写家书都欢快了许多。他在报告近况时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好，饮食尽已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想不到吧，一位不惧危险的民主斗士在面对没茶喝的困境时，也会为了一个炉子的出现而高兴半天。所以说喝茶这事儿啊，可大可小，可世俗也可以高雅。您既可以豪放地往缸子里头丢点茶叶，倒上开水坐等享用，也可以精挑细选，小火慢烘，在最心仪的地点和亲友谈笑风生。它既与人当下的心境有关，又受到了习惯和脾气以及生长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关乎一个人的性格和追求。然而无论如何，当热气腾腾的茶汤流进胃里，茶香于唇齿间蔓延时，总归是一件享受的事儿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35集。
5: 到近了二月，若愚夫妇来访如莲，以及如莲决计撒手的事。如莲既狠着心没告诉他，他也没瞧出神色。初四这一天，金环在午饭过后沉了一大会儿，便又从家里到逸琴楼去。进了门，一直上楼，闯进走到如莲的卧室门首，就要推门进去。忽然从旁边抢过来一个老妈，轻轻地拦住金环道：“
6: 哎，陆嫂，请那屋里坐，大姑娘还没起来呢。”
5: 说着，已走去把对面闲房的门帘挑起，往里相让。京环心里一阵诧异，自想如莲卧室原是为我一人预备的，向来是由自己随便出入，一天24时，随便哪一个时候来也是直入公堂，便是如莲卧床未醒也不能拦我进去，他那海棠春睡我看的都有上百次了，怎单今天给我个闭门羹。但转想，这老妈或是新来不明底细，把我当作普通客人，便不由转脸看那老妈，却又是熟人，竟还是如莲的贴身仆妇邢妈妈。她对自己和如莲的情形向来知道得清清楚楚，今天忽然有此一举，分明显有蹊跷，心下便有了气。但自是是如莲唯一知心热人，有什么事回来只需和如莲交代，他自会给自己出气，何必跟着仆妇多嘴，便忍着气走进对面的闲屋，气愤愤的也不宅地方，便自坐下，心想如莲绝不会拦我进他的卧室，这必是邢妈诚心给我个不好看。好一会儿见了如莲，定要和他撒个娇，叫他把邢妈当面给我教训一顿。这时那邢妈已拿过纸烟进来，陪笑道：“
6: 少爷坐一会儿，我就去把大姑娘唤醒。”
5: 金环还含着脸怄气道：“
7: 请他睡吧，不必惊动。”
5: 邢妈怔了一怔，又搭讪着道：“
6: 他一会儿也就起来了。”
5: 说完便自圈寻退出。金环突然心里一动，不自知的生了一股邪念，暗想老妈拦我不令进屋以自可怪，如今他要去换如莲，我略一谦辞他竟趁坡下了，更是可疑，莫非这里面有什么缘故？便又自揣度道：“哦哦，看着光景， 他那屋里一定有人，可是屋里有谁呢？便有同院姊妹也不至躲避我，大约这人不是女子了。又想起昨天见如莲两眼发直，神情畅惶，时时似有所思。我问他想什么，他说正想我，我只当是偶然。如今寸躲起来，分明是又添了心事。怪不得他昨夜催我早早回家呢。这样十有八九，他是又有了别人。想到这里，心里颇有些气恼。但气了没有一分钟，立刻又不胜后悔。想到如莲素日相待之情，绝不能对自己有二心，我也不该无端地往邪处想。但是再咀嚼方才的情形，又不能免于疑惑，只顾这样循环往复的猜度，终未想出个结果。这时伙计送茶打手巾诸事已毕，那邢妈儿又走进来斟茶。京环忍不住向他问道：
7: 怎你们姑娘睡觉又怕我看了？
5: 邢妈儿眼珠一转，笑道：
6: 怕谁也不怕陆少您呢，莫说睡觉了，我们姑娘洗澡也没逃开您的眼呢。
5: 京环听了，想起自己年来数次窥玉的趣事，不禁失笑，就又问道：
7: 那怎单今天不许我进他的屋子？
5: 邢妈略一沉吟，才又笑道：
6: 屋里要只大姑娘一个人，哪能拦着您进去呢？
5: 京环听着，脑中轰然一声，自想那屋里果然有别人了，不自禁地从喉里送出一个字道：谁？
6: 还有谁呀？左不过是同院的姊妹。
5: 京环听了不语，觉得邢妈的话未必果真。如莲向来不喜和姐妹拉拢，又岂肯拉他们来伴宿，只好等见了如莲再问个清楚，便挥那邢妈出去，自衔了只纸烟，向那木板床上躺倒，闷闷地望着床顶。只等过半点多钟，才听得门帘作响，还以为如莲已经起床，派老妈来请自己过去。急到抬头看时，竟是如莲自己来了。京环正忍着一肚子闷气，见他来，倒合上眼假装睡着，料到如莲必要上前挑耍，自己便好趁势和他撒娇。哪知合上眼以后，隐约听得如莲脚步声走到床前，只少立了一会儿，也并未作声，进而悄悄地退去。又还以为他看出自己是装睡，故意地退到远处椅上和自己相持，就仍闭眼不动。过了许多功夫，屋里更静静的没声息了，忍不住才睁开眼，不想屋里已没了如莲的踪影，才知道他进来见自己睡着，竟自趁坡躲开。看这光景，大非往日亲密之意，不由得把方才的疑云重又布上心来，忽的真生了气。但他还没想到这气该如何生法，忽见门帘一起，如莲又姗姗地走进来。京环立刻把脸一寒，更不向他说话，只低头去瞧地板上的缝隙。如莲走过，一拍他的肩儿，笑道：
6: 昨天干什么去了？进门就睡，跑到我们这里过乏来了。
5: 京环原想不理他，但又不敢过分的怄气，因为气若怄在理上还好，倘若怄得不在理上，惹他把小嘴一鼓，自己网络个作揖打工，倒不上算，便自加些仔细，含忍着道：
7: 把我抛在冷宫里，孤鬼似的，不睡觉。
5: 如莲不等他说完，便坐在他身旁笑道：
6: 你瞧你又犯小性，今天赶巧了我那屋里有生人借宿，所以没让你进去，这也值得生气。向来没见过

0: 谁了，走上我那屋去。说着，京环见邢妈正在床前折叠被褥，便自向小沙发上坐了。如莲也赶过去收拾床上散乱着的枕头，却见四五个绣花软枕都已压得高低不平，像是夜来都有人枕过。京环还认着是有姐妹同宿，并不甚在意。自己闲着没事儿，便举目向四壁浏览，看到迎面墙上，忽觉这屋里的陈设似乎和往日略有异样。起初还没瞧出哪里有什么改变，略一凝想，才明白墙壁上较往日多了一块空白，那空白的地方原是悬挂自己照片之处。今天忽然不见了那张照片，还疑惑疑在旁处，乃至举目细寻，却是并无踪影，心里十分诧异，便叫道：“喂！”如莲背着身应道：“
1: 什么？”
2: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知道这屋里短了件东西吗？如莲似乎一怔，才回头笑道：“
1: 啊，你说的是照片吗？昨天钉子活了掉下来，我就先收在柜里了，等你来了再挂。”
0: 京环听着虽意略信，但终暗怪怎今天竟出这意外的事儿，难免有些疑念。不过想到如莲的顾节深情，只有强忍着不向坏处猜测。邢妈在屋里收拾已毕，便自出去。京环见如莲已倒在床上向自己招手，就走过和她对卧，握着手谈了两句闲话。邢妈又走进来向如莲道：“
1: 哎，姑娘惜怜嘛，辫子也该梳了。”
0: 如莲摆手道：“
1: 等一会儿。”
0: 才说完又坐起改口道：“
1: 啊，洗，你去打脸水来。”
0: 邢妈答应出去。如莲坐处正面对窗外的阳光，京环向她一看，心里突然一惊，见她花容憔悴，较昨日黄瘦许多，辫发蓬松，眼圈在红肿之中又加上一层青黑。京环虽然在风流道中没甚深究，但是多少有些感觉，看如莲这副面容，分明是昨夜受过辛苦。京环虽未曾身临其境，可是每次见这班中旁的妓女，凡是留过客人住夜，到第二日就变成这副面容。而且回想起来，今天邢妈守门拦我进屋，是一层可疑，他们说话全是畅谎迷离，是二层可疑，而且又把我的照片无故的藏起，是三层可疑。再加上如莲的脸色改变，就此种种推测起来，说不定昨天他竟许留下客人住夜了。但是这些证据又都在疑似之间，便是如莲这副憔悴面容，固然可以说是留过客人的表示，可是他若成夜里辗转床地哭泣不眠，也照样变成这样了。可是他和我正处得好，又没甚烦心的事儿，哪会哭到这般样子？既不如此，当然如彼。再说他那辫子永也没滚成这乱鸡窝。京环在一刹那间似乎已得到种种证据，而且心里一起了这深切的怀疑，更看着任何事物都有破绽可寻，便趁着如莲下床去洗脸，自己翻身去转向床里，闭目凝神，对这件事情细加揣测。

觉得如连每遇有绿豆大的事儿，都在见面时屡系相告，偏今天见面就不肯告诉我昨夜这屋里多了一个谁，并且一切相待的神情也冷淡许多。看这样，若不是我多疑，便是他出了毛病。论起来，他既然已算姓陆的人，我既看出破绽，当然问也问的，管也管的。可是我既把身心性命都已交给了他，在现在情形之下，我只经得住好，绝经不住坏了。倘然我真发现了他有不好的事，那时我的伤心恐怕比死还难过。如今但盼我的疑心终是疑心，那便是我两人的万幸。想到这里，就决计把今天所发现的疑窦都尽力忘去，只改图思索他历来的恩情和寻求眼前的乐趣。思想改变，心神力觉宽松，就坐起来，见如莲洗脸已毕，便凑过去替她调脂抹粉，又画了眉。屋内无人，又相谈笑起来。京环只觉如莲今天的欢笑仿佛全是强打精神，有时说得好好的，忽然盈盈欲泪，就托辞出去一会儿，才又进来改言为欢。往常都是京环喜欢向他动手动脚，他总是仰嗔躲闪，今天他竟常拉着京环手儿，或是偎在京环怀里，看光景像是十分留恋，简直舍不得离开。不过不似往日活泼，话也说得不多，偶然笑谑几句，那尾声也似乎惨厉非常。京环在方才既已决意不再浑生疑心，看见他这许多变态，便都强制着不为介意，不过心里终觉不宁。等到上灯时候，京环告辞要走，如莲又留住他吃晚饭。到菜摆上来时，京环见不是往日小酌，竟是很讲究的盛设，不由诧异道：“干什么？你弄着席面来请我，只我两人怎吃得下这些？”“今天我高兴，就把人家送我的一张上席条子取了出来，咱们也款式款式，剩下还怕没人吃吗？”京环听了，知道如莲又犯了小孩脾气，便入座小饮，一面笑道：“怎你单今天高兴啊？”如莲斟一杯薄荷酒在杯里，向灯前照一照，浅浅地抿了一口，才笑道：“哼，就是高兴，不止现在高兴，吃完还要高兴。”“还怎样高兴？”如莲低头怔了一会儿，又仰脸瞧着他道：“松风楼你有多少日子不去了？”“哦，约莫有一年吧，可是前几天去过一次，只坐了半点钟，觉得没去又走出来。”“你怎又嫌没去了？当初成年累月守在那里，也没听你说过没去。”京环把自己面前的一杯酒推到他胃上道：“罚你。”“罚我什么？”京环还没答话，如莲已咯咯地笑了：“罚我个明知故问是不是？没有我就没趣儿。好，吃完饭你去吧，今天那儿有我。”“啊，怎说你又到松风楼上台？”如莲又把那杯酒推回来，学着他方才的口吻道：“罚你。”“罚你的你还没喝呢，怎又罚我？”“闲话少说，先罚你个傻，平白的我上哪门子台呀？哦，不许大姑娘高兴今天包个香听玩意儿啊。”“哦，原来大姑娘这么高兴，回头我陪你去。”“正要你陪我去呢，从昨天就把包厢订好了，咱们先乐一日。”
京环虽听不出言中之意，只觉十分高兴，又谈了几句闲话，把饭吃完歇了一会儿，如莲又重新上了妆，也不顾旁的茶为客人，两个人便携手出了逸琴楼，坐车直奔松风楼去。进门见钟才指到9:30，便直接进了预定的包厢坐下。这一对璧人直视光辉四座，河源人的眼光都向他二人厢内射来。京环如莲坐定以后向四下一看，都觉旧地重逢，不由得发生无限的感慨。在京环只想一年以前自己和如莲尚是相望不能相及，台下台上费了多少的思想，才得有了今日。如今如莲已经算我的人，携手重来，何等美意。在当时我见那闲师和在场的人都羡慕他们能和玉人接近，现在我居然能和如莲同坐异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我呢。那如莲的感想却比京环又深进一层。他自从允了若愚夫妇的要求，以绝技和京环撒手，今天这一到松风楼，只为和京环同来看看当年相识之地。当年此中相见是定情的根源，到这次就地重游却未留诀别的一念。他虽冒作欢愉，可是那心里的凄惶真是不堪言状啊！而且他此来还有别种作用，作用如何，留待下文慢表。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

0: 香。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等的滋味，文周国平。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有千百种等，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挨。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挨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眺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测佳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亮，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未到，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佳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的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哈欠的份儿了。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时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里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当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烈，一边在编一只袜子。他爱安德烈胜于世上的一切，但他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死刑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起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的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

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是没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审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那些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他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狭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各种繁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他们挪动，然后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狭窄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着，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门前，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当中的迫不得已的逗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景当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为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料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那么，倘若生活当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再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我仿佛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儿。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
极度的寂寞早已把他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声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

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点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当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的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演不下去的。人生唯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娇。社交牛人症啊，分为很多种，想治疗的话，需要因症施药。有的是被迫成为社交牛人，偶尔为之，属于间歇性发作。很多人在火车上都有和陌生人聊天、分享零食甚至喝酒的经历，这样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有的是本性未必如此，经过训练专吃这碗饭可以自愈。比如当年饭馆跑堂的热情招呼和大声吆喝就是他的职业技能，先秦的说客也是如此，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带有表演性质。在王朔的小说中，这种自来熟的人物一抓一大把，甭管场合里有没有陌生人，他们总能迅速进入角色，跟人很热乎，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可能王朔身边这样的朋友也确实多，他在回忆陈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他是那种人，永远笑着，赶着人说话，张了嘴就拦不住，滔滔不绝，收音机一样。饭桌上有他和段毅两个人，就像同时收听两个台的广播节目，谁也摁不住谁，各自说，各自乐，那个乱。经常有饭馆经理跑进来，以为打架了。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想着去戒掉，只是想发扬光大。有些人的社交牛人症是天生的，这种就很难治了。顺治进士刘体仁，性旷达，常置酒词人似松下，与游人至，不论食与不食，比千碗食饮，有不能胜者，比强灌之，至醉呕乃已。在文学作品中，妖类比人类更热情，各种搭讪和投怀送抱，孙悟空就经常这样干。比如在高老庄，孙悟空一进门就扯过一把交椅叫三藏坐下，给自己也扯过一把椅子坐在旁边。高老道，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家怀就是不客套，不见外。聊斋志异里也充斥着这样的角色，动不动就翻墙过来，让那些天天宅在屋里的书生又惊又喜，还真以为是人家看上自己的文采。妖类的自然熟就好像他们的尾巴怎么修炼都掩盖不住，这倒也是他们天性未泯的一个例证。有社交牛人症，如果强行戒掉会怎样？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严强在英国足球地理中写道，阿森纳队的队长托尼亚当斯，他第一次参加一线队训练时，大家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比较累，在场边休息。这时这个小子走了过来，他当时还很瘦，不过肩膀已经非常宽，他走到我们身边不屑地说了声，兄弟们别偷懒了，接着练呢。他的嗓门特别大，而那股气势更加逼人，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可他就有那种奇怪的魅力，不由得你不跟他保持一致。亚当斯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导风范，这也使他成了阿森纳及英格兰足球队的队长。就是这样一个自带气场的人，退役的第二年就得了抑郁症，酗酒的毛病也复发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者最怕失去听众，没有台前的风光，没有一呼百应的队友和球迷，那种从天上到地下的失落感是常人很难体会到的。显然社交牛人症被迫下线的结果是整个人都会垮掉。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娇。
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

0: 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下月亮这个话题。月亮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圆的呢？有的时候却是弯弯的呢？月亮到底烫不烫啊？月亮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白天也能看到月亮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呢，比行星啊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啊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呀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

0: 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啊，有明亮的月亮，还有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了。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盘膝一饮，左食阿衡，眼宅屈腹，微淡熟盈，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岂回汉会，越感武丁，俊逸密物，多事时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周文王在盘膝遇到吕尚，尊他为太公望。伊尹辅佐时政，商汤封他为阿衡。鲁国都城建立在古偃国曲阜一带的地方，如果没有周公旦的辅佐，周成王又如何能安定天下呢？齐桓公匡正天下诸侯，救济弱国，扶持衰弱的周王室。汉朝初年，齐李济等四位隐士打消了汉高祖废黜太子的念头，武丁遇到了傅说，才让国家安定兴盛。这些贤良的人忠心耿耿，勤奋谨慎地为国效忠，有了这些德才兼备的贤士，天下才能太平安定。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姜太公钓鱼。商纣王时期，姜子牙闲来无事，经常到渭水边去钓鱼。他钓鱼的方法很特别，

后来，周文人一定是位奇才，于是他带上厚礼去面见姜子牙。经过一番交谈，周文王发现姜子牙有很高的治国才能，于是召姜子牙入朝，并将他封为太师，后升为丞相，辅佐武王伐纣，王商立周。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二集。老爹这时候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土拨鼠波奇。波奇呢，正在旁边的草地上饥饿地一把抓住一堆乱草，他的毛看起来像被虫子咬过，非常的瘦，和去年那只胖的走路都走不稳，要到洞里去冬眠还得挤进去的波奇可大不相同了。现在波奇正想办法补回错过的机会，他每吃一口便会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嘟囔一阵子，随后呢再抓起另一口食物，所以他的牢骚总是断断续续的。他愤愤地说，
1: 你看这块草地，还看看它，一片苜蓿叶都没有，竟是些杂草，哎，该有新人家搬来了，是时候了。
0: 他看见了兔子乔奇的老爹，就客气地向他打招呼，便住了口，坐起身来。
1: 晚安，波奇，晚上好吗？在这里遇见你真是高兴，看你在这个宜人的春夜里容光焕发的样子，我相信

0: 你一定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冬天。你还不知道，
1: 波奇又发起牢骚来。
0: 我想健康是还好了，不过我这么瘦，光吃这些玩意儿哪里能长油哎。
1: 他又生气地看着那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和草地，摇摇头，满含憎恶地说，
0: 后来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废物。没错，是废物，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东西都没种，让所有的东西都枯掉。他们一走，好家伙，我说是新人家该搬来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1: 老爹平静地说，
0: 这正是我要请教您的事。我听到有这么一说，说是有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有关此事的确切消息呀？有新邻居搬来是确有其事呢，还是道听途说呀？
2: 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
1: 波奇好像不太了解，他抓住耳朵说，
0: 哦，我告诉你，我在路上听见人家说，那个房地产中间人两三天前和一些人来到这间房子，里里外外走了一圈。我听说那个木匠就是叫做比尔西奇的，昨天也来摸摸屋顶，看看工具房和鸡舍，又在一张纸上计算呢。我还听说呀，泥水匠路易肯斯多克今天也来摸摸踢踢那些旧石墙和塌下来的石阶，也在纸上计算。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1: 波奇说着移近了一些，用脚使劲地踏着地面，他说，
0: 这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听人家说呀，提姆马克克拉斯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住在岔路口的家伙，专门耕田种地过活的那个，我听说他今天下午也来看过这个破花园草地和北边的田地，他也在纸上计算过。哦，你看如何呀？
1: 我想，老爹说，这些听来真是好预兆，看来有新的一家人要来是不容置疑的啦。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们是庄稼人，有几户庄稼人在附近，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对了，这里的梅呢是草莓的梅，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现在老爹还是很久以前从肯塔基移民过来的，他谈梅草已经成了烦人的事情了。波奇打断他的话说，
0: 梅草在这里长不好的，梅草在康迪乃克是绝对长不好的，我只要有一田苜蓿和提摩草就能过得很好了。提摩草、苜蓿和一些好的青草，一个菜园。
1: 他想着，眼眶湿润了起来。
0: 现在一些甜菜头或者几颗青豆，一口马鞭草就够了。
1: 说着，波奇他忽然回到稀疏的草堆里痛哭起来。兔子乔奇的老爹继续踱着方步，他的心情愉快多了，毕竟最近几年相当艰苦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他们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小山，他们结了婚的子女也都另外找地方住。乔奇的老妈 真的憔悴多了，而且好像越来越焦虑。大房子的新人家大概可以带来以前那种好日子了。小朋友，这时候要出场的人物是一只灰狐狸。只见灰狐狸有礼貌地对老爹说：
3: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我知道有新人家要来了。
4: 祝你今晚快乐先生，
1: 老爹回答。
4: 所有迹象好像都预示了这件令人欣慰的事。
3: 我要谢谢您，
1: 狐狸继续说，
3: 因为昨天早上你把那些狗从我的足迹引开，我实在不善于和它们周旋的。您看，我大老远的从威士顿带回来一只母鸡，近来这里的野食真的太少了，八里路哦，去那里再回来，这路程真不远呢。这只母鸡嘛，真是个难缠的老小姐，它又很重，当那些狗扑向我来的时候呢，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0: 你对付他们真有办法，
4: 有办法，
3: 我要谢谢你。
1: 老爹听到这儿微笑着说，
4: 没什么小伙子，没什么，不足挂齿的。嗨，我呀老是喜欢跑向那些猎犬，就是这样把它们引开。想当年在梅草乡。
3: 哦，我知道，
1: 狐狸着急地说，你怎么对付他们？
4: 哦，我呀只不过带他们到山谷里去玩玩，经过了几丛荆棘，最后在吉姆克利的电篱笆那儿结果了他们。
3: 笨畜生，真不能说这是一场比赛，太没水准了。在梅草乡的猎犬才是真正纯种的。
4: 对了，我记得。
3: 哦，我知道了，
1: 狐狸说着在树丛里隐没了。
3: 还是要谢谢您。
1: 老爹继续往前走，这时候他看到灰松鼠十分绝望地到处挖来挖去，他已经记不清在哪里埋了核桃，而且去年秋天他埋得很少。老爹有礼貌地向灰松鼠打招呼：
4: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呢。好运大概就是你急切需要的东西吧。
1: 他看着灰松鼠徒劳无功的挖掘，笑了笑。他对灰松鼠说：
4: 老人家，原谅我这么鲁莽，您的记性可大不如从前了。
1: 灰松鼠抬起头来看了看老爹，叹了口气说：
4: 唉，从来记性就不好，从来就记不起东西放在哪里。
1: 他停下来休息，眺望着山谷。
0: 但是我记得其他事情，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呢。
4: 哎，老爹，你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些日子，这小山上的事物有多么美好？那时候这里住了好人家。
0: 记不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些年轻人替我们准备的那棵树？
1: 那时候那边的那棵真葱还没有这么大，
0: 上面装了小灯，给你们兔子的胡萝卜、包心菜叶和芹菜，给小鸟的种子和牛油，给我们松鼠的坚果。哎呦，各式各样的坚果，哎，所有的东西都漂亮地挂在树枝上。
4: 当然记得呀，
1: 老爹对灰松鼠说。
4: 我敢说那些日子的回忆我们大家都还铭记在心上的，
0: 让我们祈祷那期待已久的新人家会多多少少的使以前快乐的日子重现吧。
1: 什么？有新人家要来？灰松鼠很快地问。
0: 是这样传说的，而且最近的发展好像显示有这种可能。
1: 哦，太好了，松鼠说。于是他又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0: 哎，灰松鼠又接着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哎呀，到处找东西实在是太忙了，我又有最坏的记性。
1: 灰松鼠继续边说着边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那夜间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一直到23号的午后到夜间多云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京高峰期拥堵指数下降。8月19号，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全面推进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的5项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在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重点示范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达93.2%，市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感、顺畅感、获得感稳步提升。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市民直接接触蝙蝠请立即就医。今年的5月1日至8月18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蝙蝠扰民类警情203起，去年同期102起，增长了近1倍。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共接到此类的警情103起，同比去年的49起增多了54起，是去年接警量的2倍多。那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表示，这与首都生态环境持续的优化是有关系的。城市当中蝙蝠虽然增多，但是仍然属正常的范围。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的担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刘家阳表示，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看到明确的伤口有无出血，都是归类于3级的暴露，即最高风险等级，应该及时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医。
1: 再来关注一下秋季过敏严重，要做到3个1。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蒿草等致敏植物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花粉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也将进入到高发时段。专家建议，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应建立个人应急防治计划，做到3个1，随身备好一份急救药物，在医生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并确保身边人了解存放位置与使用方法，记牢一套急救处置流程。出现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的情况时，应立即使用急救药物并拨打120，不抱侥幸心理，建好一份危险因素记录，详细记录每次发作前接触的食物、药物、环境及运动情况，为后续的过敏源排查累积线索。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吃的鸡蛋，山姆的鸡蛋要涨价了。近期呢，国内鸡蛋市场价格持续反弹走高，多地产区价格突破每斤5元的关口，终端零售价格同步上调。本轮蛋价上涨并非单一因素的驱动，而是夏季供给收缩、渠道低库存、节日刚需释放等多重利好叠加所致。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卓创资讯数据，截至8月12日，本周全国蛋料比价为3.46，环比上涨2.67%。按目前的价格以及成本来推算，未来呢，蛋鸡养殖每只盈利42.5元。 8月19日，山姆会员商店发布了通知，将调整一款精选鲜鸡蛋 1.59 千克的售价，由 18.9 元每盒调整至了每盒 21.8 元。受多重客观市场因素的带动，近几个月鸡蛋整体价格行情呈现上涨的趋势。此前数月的山姆一直是维持着该商品的原有售价，也因此出现了供货紧张、货量不

0: 足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品供给，保障稳定的供货，自8月19日起对精选鲜鸡蛋进行调价。
1: 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开始学灭火了，你最希望机器人帮忙做什么？目前第二届世界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消防救援岗赛事已开赛，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的标准化实景火场，人形机器人需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未来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进入高危火场，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一起来期待。
0: 来关注一下出游，有了新的选择，您的车能够坐着火车陪您旅游了。自驾新疆玩一圈，几千公里开回来太累了，那么现在有个新玩法，你坐飞机回家，让你的车坐火车。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自今年的六月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后，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暴涨166%，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自驾客流显著增长。铁路部门直接开了11条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内还能够塞行李和新疆特产，人先走，车后到。那么具体怎么办呢？全程操作超级简单，可以搜索12306的 APP 来点击搜索汽车托运，线上进行预约，线下验车交接，到站签收，三步搞定。车辆全程是密闭车厢运输，专业固定防护，安全又稳妥。截至目前，全国铁路已经开通了46条汽车托运线路，覆盖了北京、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热门的旅游城市。今年暑期以来，全国汽车托运订单超过了10000辆，同比增长70.5%，其中新疆、西藏是热门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2.7倍。
1: 再来关注一下，江苏中小学将全面开设 AI 通识教育课，江苏中小学生要上 AI 通识课了。8月18号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正式启动。自今年以来，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在课程资源方面汇聚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优质内容，以及一批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江苏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此外，针对乡村学校还同步推出了送培上门、云端课堂和技术专员帮扶3项兜底举措，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够开启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
0: 来关注一下，成都出门可以打公交车了。今年的7月底，四川成都在新津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解决地铁出行的最后1公里问题。和传统公交不同，微公交没有固定的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下单，系统就近派车。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以搭载12名乘客，市民可以选择3元拼车、19.9元包车2种出行模式。微公交上线不到1个月，已经运送了乘客超过20000人次。
1: 再来关注一下，悄悄塞钱的合肥外卖店爆单了。近日，安徽合肥朱先生在外卖平台下单一份煎饼，订单备注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收到外卖的时候，朱先生发现除了煎饼还放了100元现金，外加2杯豆浆。店主王贤黄表示，看到备注想到化疗患者治病开销巨大，我条件有限，就在能力范围内塞了100块钱。王贤黄的善举迅速在网络扩散，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客流量均翻倍增长，有不少外卖订单备注将餐食转赠给外卖骑手或者环卫工人。王先皇说，希望公众将目光投向更多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从100元现金到赠与骑手的爱心订单，众人共同完成了这场关于善意的闭环，谢谢你们。
0: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首尔一酒店将可以直接做医美了。随着富含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从以购物为主转向韩流体验和医疗美容，首尔酒店市场也在悄然改变。据报道，不少的业内人士称，为争夺这一批消费能力较强、住宿期待更高的游客，首尔酒店业正从追求多卖房转向了让客人住得更久、消费更多。 据报道，首尔乐天酒

0: 酒店经过15个月的翻新，将主楼客房由原来的737间减至了590间，通过扩大单间的面积来提高每间客房的收益。部分翻新空间还将引入包括皮肤科在内的门诊服务，瞄准不断增加的医美旅游游客客群。据报道显示，今年的上半年访韩外国游客达到了1071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 创同期历史新高。韩联社此前的报道称，五月外国游客韩流消费额达到了 1.413 万亿韩元，约合68亿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 73.7%。 那么所谓的韩流消费额，其实是指根据外国游客在韩刷卡消费记录，剔除与旅游无关或者是不属于韩流文化影响范围的行业后计算得出来的金额，涵盖了观看演出、购物、文化体验、时尚等活动，其中美容占比 21.1%， 仅次于购物。据韩国 BC 卡公司统计，上半年访韩外国人刷卡金额增长了 53.6%， 医疗消费额增长 98%， 而其中的皮肤美容类的消费增长则是 109.8%。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瓜果飘香的季节，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首先来聊一聊瓜，也是眼下特别火的瓜哈。因为在这个时节呢，这种瓜特别特别的甜，可以说它的糖度含糖度啊真的是超级高。
0: 嗯，在买这个瓜的时候呢，我首先看看产地，最好是新疆的，因为我希望这个甜度能够再加一个加号，本身名字就很甜了，产地不一样的时候呢，口感的甜度也会不一样，这就是蜜瓜。
5: 哎呦，真的是汁水饱满，同时呢口感也非常的甜。像现在的蜜瓜品种确实是非常多样化哈，除了大锅刚刚说的像这个新疆的蜜瓜是非常有名的了，我们从小吃到大。那现在呢，海南也有很多的蜜瓜，包括不同的产区啊，他们的蜜瓜也都各有特色。
0: 嗯，
5: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这蜜瓜，说点什么呢？主要啊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蜜瓜到底有没有营养，有哪些营养，包括呢因为它甜度啊比较高，这不同的群体能不能吃，怎么吃。
0: 首先呢，蜜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另外在维 C 含量上面呢，蜜瓜的维 C 含量呢不是特别的多，但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是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1/2。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蜜瓜的维 C 含量不一样，多数维 C 含量呢均高于每100克呢500毫克。北海一号呢相对来说高一点，是达到了80毫克。那吃100克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 C 的80%了。哎，这么一算的话还是不错的。
5: 而且100克其实说实话不是很多哈，小小的一份儿就可以供我们去满足80%的维 C 需求。另外呢，这蜜瓜呀，它也算是在这个在水果当中啊，钾含量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了，算是中等的。大多数呢是在每100克有150毫克左右，也就是能够达到啊每100克当中呢有300毫克左右。像特别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海南地区的王五品种的瓜，它的这个钾的含量呢就会更高一些了，每100克当中呢有400毫克，相当于就是每吃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了。那么钾元素有什么作用呢？首先第一点，它能够维持我们血压的健康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夏天我们流失的汗液比较多，特别容易疲乏，适当的补充一些含钾的食物是有益处的。
0: 嗯，另外呢，蜜瓜切开之后呢，果肉颜色呢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呢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的色素类别，这种成分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具有抗氧化作用。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不一样，而且差距也有一些的，深一些的呢这个含量高一些，浅一些的呢次之，白肉呢是最低的。当然我们吃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 不光光是为了它这个营养含量，更多的是比如说口感呢很甜呢，对吧，大家都很喜欢。它很甜的确是，但是热量呢是很低的，您放心，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呢人们觉得它热量很高。其实蜜瓜热量大多数都很低的，几乎呢比平时吃的橙子、苹果、葡萄都要低一些。
5: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它的含糖量啊，虽然我们看似感觉热量挺高的，甜度也比较高，但是其实它的热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我们平时觉得说比较有助于我们减肥的控糖的苹果啊，其实它可能要比这个蜜瓜更高一些。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你看它甜度这么高，为什么热量会低呢？啊，这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蜜瓜它当中的糖啊，是分为两种啊，两三种的糖构成的。第一种呢是果糖，第二种是葡萄糖，第三种是蔗糖。其中果糖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也有研究就发现了，这个有个别品种的一些这个蜜瓜当中呢，含的总糖量啊，是100克当中4.4克，那其中的果糖含量是1.9%，葡萄糖1.5%，蔗糖1%，那果糖也是这几种糖当中甜度啊，口感最甜的了，而且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冷甜特性。什么意思？就是您可能买回这蜜瓜呀，直接开开就吃，不会觉得说那么甜，但如果说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温度在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口感表现出更加的甜。
0: 一甜呢，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呢，说哎呀，那你看这个升糖指数是不是挺高的呀？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不敢的吃蜜瓜。其实即便是血糖高呢，也不用完全的拒绝蜜瓜的美味。虽然蜜瓜的 GI 值比苹果、梨、桃子它们都高一些，但是蜜瓜的糖含量呢普遍较低。我们在看一种食物对血糖有好不有好的时候呢，不能只看 GI 值，也要考虑到呢血糖负荷。所以说呢，这个蜜瓜糖尿病患者呢少吃点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5: 这下如果说太嘴馋了哈，说我这个血糖比较高，平时水果呀我吃的都比较少，特别想馋的这一口甜甜的蜜瓜，偶尔吃上一点没有什么关系。100克大概是多少呢？就是我们半个掌心大小吧，一小片儿啊，是完全没关系的。那有的人可能也会说哈，比如说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我小的时候吃那个蜜瓜，我就觉得那个水果是所有的水果当中当时最甜的了，咬上一口满嘴爆汁儿。但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贪多吃的量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不太舒服的表现，就是喉咙有点疼，
0: 齁的慌。
5: 哎，是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因为太甜了所以给我齁住了啊，所以我的嗓子才会疼。其实不仅仅和这个甜度有关系，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可能要考虑是您过敏了。
0: 蜜瓜的含糖量呢仅仅是13%-15%，即便直接吃蔗糖也不会产生类似的刺痛感。真正的元凶呢是蜜瓜当中的蛋白酶，含量虽然低，却足以引发呢轻微过敏的反应，尤其对花粉过敏的人群呢更需要警惕了。一般吃以后嗓子疼呢停用就可以了，多喝点水缓解一下，不需要吃药。部分咽喉疾病的患者呢，吃之后呢，可能导致局部的炎症加重，则需要停食并配合治疗。蜜瓜热量不高，绝大多数呢不超过呢100克当中的40千卡，所以说呢，每天成人的话，200-350克的水果适当享用是没问题的。
5: 所以下次如果说您在吃这蜜瓜，在控制好量的情况下，还会觉得有点齁得慌或者嗓子不太舒服的话，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过敏反应。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尽量就先停止食用了。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哦，那我现在弄清楚了，可能是我吃的这个量超了。偶尔一次还好，如果说您经常吃水果吃超量的话，时间长了，果糖摄入过多，也会给我们身体造成负担。
0: 说完了蜜瓜，再来说一说很多人现在家里面都经常会备的，家里面每天呢不光是做饭呢，可能这个自己泡一点呢喝呀吃啊都没毛病的，养生的小零食也可以，那就是红红的一小颗的枸杞。前段时间这应该是老段子了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到底有没有效咱不倒也不清楚，但反正吃了就好像有点作用比不吃强。
5: 哎，你先回答我，你有没有经常泡枸杞？
0: 我真没有
5: 啊。真的吗？
0: 就是你看我很少会泡拿枸杞泡着来吃。
5: 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就是属于那种经常泡枸杞的人。
0: 就是你就类似于说吧，就比如说最近说枸杞好，那我可能买点呢泡一泡，可能过了这个阵儿呢，我就可能不再放在心上了，就属于这一种类型的。到掏出来泡出来之后的水啊，淡的浅红色啊，甜甜的，倒是挺好吃的。
5: 对，淡淡的甜味儿。然后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喝一些含糖饮料，然后但你喝纯白水的时候觉得没滋没味儿，一想着说又想有点甜度，同时还能够起到养生啊保健的这样效果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枸杞。
0: 但是枸杞水啊泡水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它虽然好并非人人都这么可以喝。枸杞呢滋阴补肾，适合呢阴液不足肾阳偏弱的人群。如果您是呢阴虚火旺的呢，或者本身的阳气偏旺，长期喝的话呢反而会这个助阳过度损伤身体。所以说养生进补呢需要辩证来看待，这就属于中医当中的辩证法了哈。这个你比如说你根据什么体质适合吃什么样的药材，或者适合呢怎么样的调理一下，而不是说这东西好每个人都适合的。有的人吃完之后呢觉得有效果，有的人吃完之后呢它是没效果还上火
5: 还容易伤身啊，你这个挺押韵的。其实你看枸杞也好啊，菊花也好啊，这在大家老百姓的眼里就是属于药食同源非常进补的这两样泡水的食材了，而且很多人也经常泡水喝。如果说您是偶尔喝，就类似于大锅这种说隔一段时间我想起来了泡点喝一点哈，不是说天天喝那么没什么关系。但如果说您指望这东西调养身体的话，我们还是先弄清楚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来选择适合您的代茶饮。
0: 这个东西呢就大家千万别说像视频当中学的一样啊，说呢这个抓一大把泡在保温杯里面连喝带吃的这一种的，这个即使是你的体质适合的话差不多就行了，不是说您都吃了就一定达到什么样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它作为我觉得养生当中的这个食材啊药食同源的一种，它不光光呢平时可以泡水，你像这个平时做菜呀、煲汤啊、或者做一个小点缀呀、搞点呢都没问题，其实挺好的。
5: 哎，尤其是进入到这个就是这个算是快要进入到秋天了嘛，也有很多人可能会额外的炖一些汤汤水水的呀滋补佳品呢，这个枸杞放进去呢作为点缀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温补效果。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仅喝这个红枸杞，我也会去喝这种的黑枸杞。黑枸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你像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啊，对于美容啊抗氧化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它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免疫力。但如果说您指望这东西帮助我们彻彻底底的去调整我们的免疫力的话，可能效果有点微乎其微。
0: 而且呢现在呢相关的衍生品呢特别多，你比如说呢不光光有这个枸杞，还有什么枸杞原浆啊，还有呢这相关的类似的小糕点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么一小包真方便，你看看营养都在这里面，比我吃的时候更方便多了，来一包滋溜一喝感觉特别的舒服啊。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判断适不适合。但还有一句话呢大家都知道啊，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一个道理的。
5: 这倒确实是啊，不过呢枸杞这东西怎么说偶尔喝喝是没关系的。您在冲泡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水温，无论是黑枸杞还是红枸杞温度都别太高了。尤其你像红枸杞可能很多人说我煲汤啊可以说跟其他的一些肉类啊一起下锅，但如果说煮的时间过久营养素也会破坏。最好的办法就是您这个汤啊已经煲得了，撒上一小把的枸杞，它用这个余温一点点呢把这些营养逼出来。那如果是黑枸杞的话，建议大家最好用常温水或者说偏凉一点的水来泡，保留它的花青素和更多的营养价值。
0: 你看无论是这个银耳莲子羹啊还是做个这个鲫鱼汤啊，这枸杞都是临出锅之前撒上这么一把一小点儿，焖熟了就行了。你知道这个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今儿中午食堂吃的一道菜我觉得很好吃，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5: 这个深受你的胃的欢迎呗。
0: 对，就虽然说不是肉类的啊，但是能够这个做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推荐一下，我自己想尝试一下做。其实食材很简单，就一种，萝卜丝，萝卜，白萝卜，
5: 是熟吃还是生吃？
0: 熟吃啊，把它插成特别细的丝儿，但是那个汤啊，我觉得它是用那种就是肉汤或者是那种高汤这个做出来的，然后呢把它煮完之后呢，汤不是特别多，主要是萝卜丝非常的密集，然后上面撒上这么一层的红色的小枸杞，颜色好看的同时也好喝，而且这个萝卜丝啊，这个做完汤之后呢，软软的、糯糯的，里气还好吃，
5: 而且还有一种淡淡的甘甜的味道，是吧？
0: 对了，
5: 哎，这道菜如果说你不是肉食动物嘛，特别喜欢吃肉，我建议你可以去买一点这个牛肉馅儿，然后打上一颗鸡蛋清，放上一些调味品和黑胡椒还有一些小葱花，汆成丸子来和这个萝卜丝一起炖煮，味道也特别的鲜美。
0: 你看看这个这菜说着今晚就可以就出锅了哈。 那这两天呢天气说实话还有点热，你就会觉得哎呦呵，前两天明明凉快一点，这两天怎么又热起来了呢？是不是这个闷雨呢？哎呀，老话讲啊，别着急，这雨呢有可能在这个周末就下上来了，所以这个周末出门的话咱最好带好雨具。
5: 嗯，真是保不齐这雨可能有的时候就说下就下，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如果说有雨的时候啊，看一下雨量是否比较大，如果说是阵雨啊，那么咱们避开这下雨的时间，如果说是暴雨的时候呢，
0: 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2: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呀、天气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快啊。这个时候呢，该吃点啥呢？有的时候你会为自己的晚饭啊，或者周末吃点啥呢，就来这个思考半天，因为想吃的太多了。同时呢，这现在生活也好了，这个想吃什么随时都能点到了，太轻松能得到了。
2: 那当然了，你看现在吧，就是说，不在家做饭啊，这个就

0: 或者呢喝一点有味道的呀，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奶茶呀，这也不见过梨水的当中的梨。秋天的梨多汁可口，梨的水分也是很高的，能够有效的能润喉生津，缓解秋燥带来的各种不适。你知道说到这个梨啊，说到秋燥让我想起来了，你记不记得刚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跟你聊天，我说最近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在我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这个秋乏这个事儿啊，就让我觉得说，我就感觉就是一倒就一觉，一觉就
1: 直到天亮。
0: 对，就是特别爱睡觉，就是。
1: 那他肯定的呀，就是我是属于我发现我除了冬天，哎，也不能这么说，冬天也挺爱睡觉的，好像也就春天不太容易犯困。你看夏天天热的时候容易犯困，秋天的时候呢，人也会不自觉地感觉到疲乏。所以说，我们顺应着不同的节气啊，不同的这个时间来去调整调整自己的身体，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会变得更好一些。你比如说刚刚你说到的这个梨，最近我还真的是吃到了好几款梨，而且不同的梨的口感啊也都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多的那种的香梨、酥梨，它的口感呢可能会偏脆甜一点，汁水更加的饱满，比较适合生吃。那如果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哈，说我想要达到更好的这个润的效果，而且我一吃这生的梨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寒性的吗？那怎么吃啊？煮个梨水，煲个梨汤，炖个梨，蒸个梨，吃起来呢也非常的软糯。
0: 你知道就是在我们家啊，就是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啊、感冒啊、咳嗽之类的话呢，我们家老人就特别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煮梨水
1: 啊。会放一点川贝吗？
0: 啊，不放，就单纯的煮梨水。他就认为说煮梨水喝完之后一定会好，然后
1: 但其实有效果，
0: 肯定是有点，
1: 因为你喝了很多汤汤水水嘛，
0: 有点效果。这就跟说小时候治病能吃到罐头是一个性质的，至少呢这时候你能多少能补充点维生素的同时呢，还爱喝自己喜欢喝的甜甜的小甜水啊，这个心情也会好一些。
1: 那可不嘛。润嘛，这个补水其实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润的这个效果。另外呢，其实进入到处暑节气之后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这个肉类选择一些鸭肉来食用。那像北京地区吃鸭肉的人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大家都特别爱吃的这个烤鸭啊，它也算是一种。除了这个吃烤鸭，我们还可以吃其他的办法的一种烹饪方式，比如说炖个老鸭汤啊，或者说蒸一只鸭呀，这样呢做出来的味道也非常的鲜美。比如说现在有这个虫草啊，买点这个虫草，然后去拌上一些这个鸡肉啊、鸭肉啊，上锅直接一蒸，放点这红枣，味道也很鲜美。
0: 另外呢，你要是在外面吃烤鸭的话呢，一般都会，你要是买点一只整只鸭子啊，他会问你这个鸭架你会怎么吃，是油炸一下椒盐的这么吃呢，还是说呢煲汤那么吃？尤其是进入到这秋冬季节的话呢，各家可能更多选择是煲汤。哎呀，那个汤我觉得真的很鲜啊，首先是奶白色的，再配上一点白菜呀、或者别的豆腐等等的这么一顿，哎呦呵，我觉得我更爱喝这汤，而忽略了那个烤鸭了都。
1: 那咱俩适合一起去吃烤鸭，因为我爱吃那鸭子，我不爱吃那菜。
0: 这鸭当然是好吃的了啊，这肯定是好吃的，但是咱别浪费啊，就烤完之后特别香，尤其是刚出锅那会儿呢，配着这个饼啊，再放点这个酱啊、葱丝儿啊、黄瓜条啊、山楂条啊，呵，那叫一好吃。
1: 一看你这也是老吃家了啊！当然了，你像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这处暑之后适当的吃一些鸭子呀？因为这鸭肉的营养价值首先是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呢也是很高，脂肪含量呢没有那么特别的多啊，属于适中。而且呢，鸭肉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族，以及铁、锌还有硒等等的矿物质。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这鸭肉呢，它是属于啊性凉的。经常食用呢，可以我们去祛湿利水，帮助缓解秋燥。但是呢，这个鸭子啊，它也要注意一点，就是您别一次性吃太多了。而且我们如果说吃的是烤鸭，你会发现烤出来滋滋冒油哈、这鸭皮下面的脂肪还是很丰富的。如果说您想要控制体重，建议您去皮食用。
0: 另外呢，就是经常煲汤的银耳了，这个东西呢也不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赖氨酸都是呢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作用。增强免疫，辅助调节血糖，保护心血管。煮的时候呢，搭配一些莲子啊、红枣啊，润肺清肠，秋天润燥的绝佳选择。哎，可以选择安排上了。
1: 我已经想好，我今天晚上想炖点什么了，就炖点这个梨水银耳汤啊，里面放置一点今天我们提到的枸杞和这莲子，味道呢非常的好，而且呢也非常的润燥。进入到这个处暑节气之后，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哈，我们也要注意。

0: 些东西要少吃。你比如说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会觉得啊，因为天儿比较热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会想吃一些这个啊比较凉爽的、比较解腻的、比较舒服的这样的食物。但是如果说处暑之后呢，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凉食、生食、生冷食物的摄入。虽然处暑之后呢，我们依然会感觉到有的时候白天天气还是挺热的，但是毕竟啊是逐渐要进入到这秋季了，所以说脾胃呢，它也是属于一个逐渐适应和转化的过程。如果说您平时吃这西瓜呀什么的啊，瓜果蔬菜类的呢，我们最好就不要再去吃冰镇处理的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疏于补水，秋天还是要多补一些水的。我前两天早上那个碰到一个同事，他在打水啊，然后打了一大桶水，我还说，我说这个桶看起来应该是这一天的量吧，他说是，这桶是不小的。我说这多少毫升的呀？你猜才多少毫升的？
0: 1.5升吗？
1: 一倍，再加一倍，
0: 3升啊，
1: 3000毫升的，对。然后呢，3升的一个大桶，他说我这一天得保证把这一桶水都给喝了。我说，
0: 这是干嘛呢？
1: 就是真的是就是这，反正就是你要是真能喝了这么多的话呢，那自然水是补足了，补够了哈。但真的就是，反正我有的时候是真的做不到，因为你平时吃东西还得有些水分的摄入呢。
0: 我算了一下我自己，因为我还是属于在哺乳期，哺乳期要比正常人还是多喝一点水哈，应该每天不会超过2升的。如果说你像平时有一些人可能吃的一些这个粥啊什么的，它里面是含有一定的水的，其实每天额外摄入的这个水的量就是控制在1500就足够了。你也不要说我这个多补水就好啊，每天这个2-3升的喝，这时间久了之后对于我们肾脏也是一种负担。
1: 对了，说完喝水之后再来说说运动啊。这个秋高气爽，很多人都开始呢趁着这个好时节呢，这个开始运动起来了，无论是骑行啊、爬山啊、打球啊，还是这个跑步啊等等的啊。因为你想，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哎，这个时候呢运动呢刚刚好。但是运动大汗之后的毛孔张开，秋风一吹容易感冒着凉，及时擦干或者增添衣物，这个时候呢做好呢运动之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让身体逐渐的达到运动的状态。同时要避免呢过早或者过晚，因为这时间段呢，一个是太气温太低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别影响到自己正常的这个作息。有的时候呢咱还是要遵循着这个人体生物钟的节律啊，这个顺着太阳升，顺着太阳落，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个点儿就该睡觉。但是昨天我有发现哈，现在7点多钟天就黑了，现在黑
0: 是
1: 就是黑了，已经很早了，
0: 比之前就是我们盛夏时节的来讲的话，天黑的时间确实提前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晚上就是遛弯的时间哈，也可以适当的提前一些了。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就是晚上下班那点5-6点钟的时候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热了。咱回到家之后呢，吃完饭就可以下楼遛个弯，而且遛弯的时候啊，也要提醒大家，这秋蚊子它咬起人来之后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痒，所以说防蚊工作您还依然得继续。同时呢，你像进入到这处暑节气啊，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个秋意啊正浓啊，马上就要迎来这秋天了，我这个是不是得适当的贴贴秋膘来进行一下这个滋补了呢？其实还没有到时候呢，所以说您不要说盲目的贴秋膘哈。尤其是像夏天，有不少人呢，这饮食啊可能没有平时啊这个食欲这么好，您现在盲目的进补，身体没有适应过来，反而会导致消化不良或者是身体不适。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非常了解，自己的食量自己也清楚，千万别说这东西好吃我就可劲儿的吃，哪怕那打包也行。你知道刚才说到这几样这个进补的东西哈、这个适当多吃的，有这个梨啊，有这个鸭啊，还有这个银耳，让我想到了一个饭馆，就前段时间还真的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去吃过。
0: 那个他都快说，你就直接说我名呗。
1: 对，就快说名了啊。这个他们家这个饭馆呢，其中有一个字就在带梨的。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梨汤特别好喝。前段时间我才知道，如果这一壶梨汤你喝不了的话，他会给你打包的，打包直接给你用那种像咖啡杯那种，你知道吗？就直接一拎就可以走了，非常的方便。
0: 这看来你上次打包过了。
1: 没有，是看人打包了，因为我喝光了。就是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呢，咱可以呢适当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哪怕自己煲点这个梨汤啊，虽然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煲的那么黏糊糊的啊，这个特别好喝的，但自己家煲呢完全也可以起到这个滋补的润燥的作用了。
0: 是的，自己如果说在家去煮的话，你会更加的经济划算了嘛。而且你这个浓 淡呢，包括甜度啊，自己都可以搞定。你像这个夏末秋初啊，这个时候天气依然还是很热的，所以说我们出汗也是比较多，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比如特殊的人群哈，比如说血压本身就比较高的人，你要谨防血压波动比较大啊，因为这个温度啊，这一高一低啊，我们的血压呢也会忽高和忽低。
1: 嗯，就是跟昨天我们请到的名医，哎，前天请到的名医是一样的哈。有的时候你这个不生病不知道，一生病之后呢才发现啊，各种疾病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最开始没有注意的一些小问题积累而成的。所以呢，咱们无论是这个平时养生的习惯呢，还是说这个例行的体检呢，都要多多注意一下。如果血压有波动了，咱无论是饮食上面还是运动方面，都得多多留意一下。
0: 那可不嘛，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而且呢，你像现在就是，距离开学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家里如果说有小朋友的啊，包括家里有老人的，我们在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温度。比如说早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凉意，尤其赶上下雨天的时候，咱千万别说啊，这夏天淋点雨无所谓，有的时候一淋雨一着凉，可能就感冒生病了。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
0: 嗯，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本周的周末两天呢，最低气温大概是在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2摄氏度，所以在中午时段我们还是会感觉到有点闷热，也要注意一下防暑。同时呢，我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也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1号的午后至夜间，顺义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周末了，下班早点回家，周末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可以出去多走走了。
0: 对，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出去去吃烤鸭，正好顺应了节气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欣，
1: 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十五号线，
5: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靠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开场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离我们最近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燕京啤酒节呢，咱们都很熟悉了，而且呢每年的玩法呀花样啊都不一样。
1: 对，
0: 今年呢其实很受大家关注的有那个啤酒交易所啊，从那上面能实时看到类似于 A 股的那种涨跌的变化啊。
1: 对对对，
0: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抄底买到一杯啤酒。
1: 嗯，
0: 而且呢风味啊口感都不一样，包括呢我在了解的时候也还看到另一个有意思的玩法，叫做具体名字啊我不记得，但玩法是这样的，您到那儿呢应该是扫描了之后，它能得到一个心情的图表。您的心情大概什么样，它的系统里面有16种心情，然后咱们扫码拿到对应的这个心情表，到柜台去找人兑换相应的啤酒。
1: 哦，这个还挺好玩的、哦、
0: 有意思。
1: 对，这科技在改变着我们的关于啤酒节的一种玩法。
0: 哎呀，很多新奇的玩法，真的我也特别想去，但是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担心停车是不是费劲啊，你看现在周五了，
1: 嗯
0: 啊，明天后天23号就闭幕了。
1: 对、
0: 啊、听说闭幕式呢大张伟要来，
1: 真的
0: 啊
1: 就是倍儿爽。
0: 哎，好像有这首歌啊、
1: 哦、
0: 还有还会带来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
1: 滴滴答滴滴答。
0: 对，他会带来3首歌在现场给大家进行分享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但是呢一想到哎呀这人肯定多呀，那咱们坐地铁15号线到国展站，
1: 下车之后呢再走几步就到这个东登陆厅，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主会场了，挺方便的。
0: 对，那去过的朋友可能也会想着、嗯、哎呦今年啤酒节这美食挺多的呀，对吧？
1: 太多了，我看到好多这个美食博主去打卡，我都、就是我本来对啤酒节呢说实话没有就是太大的这种兴趣，因为我不喝酒、
0: 嗯、
1: 所以我去了只能就是用一个词、哎、一句话来形容，你知道啥吗？
0: 嗯，
1: 干瞪眼儿。
0: 哎，我告诉你你还真不用干瞪眼儿。
1: 嗯，
0: 为什么呢？今年啤酒节还考虑到有些像你这样不喝酒的朋友，
1: 嗯，
0: 他推出了无醇啤酒。
1: 那啥味儿啊，是不是也就可以对于像我这种酒精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可以，
0: 无醇啤酒里边应该就是没有酒精，
1: 就有点类似于像碳水饮那个这种碳酸饮料了感觉。
0: 有可能，我也想尝尝，虽然我可以喝，但是我也想尝尝无醇啤酒。
1: 要不然咱放点歌咱去吧。
0: 放个55分钟的歌
1: 啊。对，可以。
0: 咱们到那儿直接开另一个直播。
1: 哎，真不错哈。不是说到这个美食，我相信也是大家很多人，你想一想光喝这个啤酒多多少少得缺点下酒菜，
0: 必须的，
1: 得有点儿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到现场之后您发现哎呦今年这美食区不一样啊。
1: 嗯，
0: 有国际美食区，还有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
1: 嗯、
0: 包括呢老字号美食、顺义本土美食，这4大类美食该怎么走呢，该怎么吃呢？你说我就一张嘴一个肚子，这也逛吃逛吃也吃不完呢。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开场的时间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咱们可以怎么畅快的吃。
1: 嗯，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国际美食区域的这个就是异域的清爽打卡线，暂且称为这个名字啊。嗯、这个位置呢它比适合的人群就是偏爱比如说东南亚呀，或者是这种西式小吃，喜欢清爽口味的朋友，全程国际区直走，而且你不用折返，不走冤枉路的一条路线。
0: 哎，对，比如说咱们进门的时候先去国际区的03店铺啊，找大暴打柠檬茶25块钱。
1: 嗯，
0: 还可以感受一下这清爽酸甜的口感啊，我觉得特别的解暑。
1: 嗯，
0: 适配所有的小吃，
1: 的确是
0: 解腻啊，
1: 辣的炸的什么海鲜、
0: 啊、
1: 什么这个都可以用这个暴打柠檬茶，而且是这个季节微微热一点、哎、又是解暑神器。
0: 对，柠檬茶我觉得和这个泰式冬阴功鸡肉卷也很配
1: 啊、
0: 哦。鸡肉卷咱们可以在哪买到呢？也是国际区的01号店铺，这是东南亚的风味，哎、
1: 嗯、
0: 就挺配的啊。还可以搭配什么呢？比如说国际区05号的椒汁酥香豆啊，酥豆香，
1: 嗯，
0: 和06区的这个比利时风味薯条都挺好搭配的。
1: 嗯，
0: 就是柠檬茶呀真是百搭，不管去哪儿有些店铺呢

0: 也卖这个暴打柠檬茶，我觉得还是挺受欢迎的。
1: 对，而且呢有小伙伴呢也算了一下，就按照我们刚刚推荐的这条路来走的话，这一套组合就是一杯暴打柠檬茶加一个这个冬阴功的这个鸡肉卷儿，还有这个浇汁豆香以及风味薯条的话，就是这种搭配啊，其实按正常来说，我觉得女生就我这个饭量其实挺大的，我感觉这些我都吃不完。
0: 哦，你吃不完啊？
1: 哦，
0: 要真让你去了，你还不一定够呢。你
1: 反正这条路线下来，您猜猜，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
0: 嗯，
1: 还
0: 是
1: 挺实惠的，相对而
0: 言。对，很实惠啊，这是国际风情啊，咱们能感受到异域风味，
1: 嗯
0: 啊，异域美食，
1: 嗯。
0: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条路线呢，是适合重口味朋友的吃肉路线，而且总价呢是85元，哎，也特别适合下酒。咱们来看一下，
1: 吃肉85块钱能搞定
0: 啊？
1: 那价格还可以啊，都有哪些？
0: 来看一下，铁板大鱿鱼。
1: 哎呀，海边人我的最爱啊！我跟你说，那鱿鱼在铁板上滋啦滋啦发出的声音，你就看一条扁平的大鱿鱼瞬间翘了边儿，你在淋上的灵魂酱汁儿一口下去 ，Q 弹软糯，
0: 太香了，
1: 我流口水了。
0: 还可以在05店铺的烤鸡爪18、啊，这个也是挺好的，
1: 还可以价格。
0: 对，第二站呢，咱们可以选择09店铺的喷醋鸡架25元，也可以搭配上什么羊肉串，来个两串12块钱。
1: 这个我跟你说，那个喷醋的那个鸡架，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0: 我说实话，
1: 沈阳鸡架吃过没？
0: 没有。
1: 哎呀，你这错过了。
0: 我只吃过炸鸡架
1: 啊，
0: 还吃过蜂蜜鸡架
1: 啊
0: 啊，
1: 蜂蜜鸡架就是沈阳类似于那种的
0: 哦哦，沈阳的鸡架就是那个
1: 蜂
0: 蜜
1: 鸡
0: 架，
1: 蜂蜜烤鸡架。然后这个我说醋这个东西真是一个特别好的发明，就是我之前也在一些美食的节目的录制当中也说过，说这个醋啊，你比如你吃一些带肉馅儿的东西，
0: 嗯，
1: 你灌进去。它就能够解了这个肉的那种腻，而且醋呢，它又会把肉的该有的那份芬芳给它渲染出来。所以说这，你想想烤的鸡架，我们感觉到，油有点大，吃起来是不是有些许的油腻？但是喷上醋之后呢，正好解了这口油腻，又把肉的香味给挥发出来了。
0: 对，我觉得这个醋啊，确实妙用很大。你刚刚说到那个原理呢，也特别适配柠檬茶。
1: 嗯，
0: 你看，
1: 啊，
0: 我特别喜欢就柠檬茶，都是酸的，就也都特别解腻啊。
1: 是的，开胃。
0: 对，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这四样呢，整套下来85元，这就是啤酒的黄金搭档。
1: 对，
0: 剩下的呢，咱们还有预算，还能加一杯冰饮，舒服。
1: 85块钱，你看这个，其实这些菜，说实话啊，这些美食都是下酒菜。
0: 对，
1: 下酒神器啊。
0: 对，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必吃的国际美食区有港式牛杂38元，内脏配菜呀，分量也挺足的，还特别入味啊。咱们刚才说了，不是85元吃肉的路线吗？然后咱们剩下预算还能买个什么呢？意式迷你冰淇淋25块钱，
1: 这可以啊。这个甜甜蜜蜜的，
0: 我觉得很多女生应该都爱吃冰淇淋
1: 啊。我就特别对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冰淇淋，我跟你说没有抵抗力。
0: 是
1: 啊，一定要就是吃不吃啊，但是我一定得买，我得拍照，我得打卡。
0: 你对任何长得好看都没有抵抗力
1: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颜值控啊。
0: 装备党颜值控啊。
1: 没错，其实你刚说的这个国际清淡美食之外，咱顺义本土特色，你像川香麻辣小龙虾大份儿，
0: 哎呀，
1: 才88。
0: 合适，这价格真挺合适，
1: 然后小份58，其实我觉得跟咱们在商超当中看到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像我前几天在某个新鲜这个鲜超市啊里边买的这个小龙虾那一份也是大份，蒜香味还99呢。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克重是不是一样的啊，有这个麻辣的、蒜香的两种口味，而且那个虾肉也挺饱满的。
0: 哎，这个挺好的。还有咱们顺义本土特色的，比如说京葱鸡腿肉20块钱，炭火现烤，也挺好吃的。
1: 这个也是值得去品鉴一下的味道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隐藏的套餐，咱们可以按照您就是个人喜好去对号入座。然后比如说有这种有主食的，有热食的，然后有啤酒的，大概都价位基本上都是在100块钱就能搞定。
0: 我觉得100元左右啊，是大家的一个消费的舒适区，也不贵。你说呢？去小吃街溜达一下，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我之前逛过一个夜市，就没收住我，100好几花出去了。
0: 对，就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对，还是可以，差不多。
0: 喝杯啤酒，感受一下氛围啊！而且呢，你不光国际美食也能尝到，咱们顺义的本土美食，还有呢，咱们经常见到的一些烤串啊、 也都有，还挺丰富的。
1: 嗯，
0: 所以呢，下面我们根据一些套餐的种类给大家简单搭配一下。
1: 嗯，
0: 首先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喜好来对号入座。第一类呢是饭量比较大，喜欢每顿都吃饱的朋友。
1: 嗯，
0: 去了就专门奔着干饭去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选择哪个套餐呢？第二个套餐的西域馕包子套餐
1: 啊，
0: 93块钱，里头有啥呢？两个烤馕，五个烤包子，加上牛肉串和燕京 A10，全卖500毫升。
1: 说实话，说到这儿我就感觉已经好夯实啊。
0: 对，你看这燕京 A10，这是胡歌代言的这一款，
1: 嗯，
0: 刚推出的啊，新款啤酒，嗯，可以尝一下，
1: 哎，这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你像这个，比如爱吃辣点的。
0: 嗯
1: 嗯，咱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川味双粉面的这种烤鸭套餐。
0: 哦，川味，嗯，是的，
1: 有这个什么粉呢？米线，然后还有个担担面，所以这是套餐里面我们说的这个双粉面。
0: 这就适合喜欢尝鲜的朋友，
1: 嗯，
0: 打卡一下嘛。
1: 嗯，
0: 比如说吃一下四川风味的这个套餐。
1: 对。
0: 同样的，如果您想喜欢打卡呀，就吃点不一样的，奔着尝鲜去的。咱不光有川味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首尔炸鸡豆腐餐，
1: 嗯，
0: 还有印度咖喱飞饼餐，
1: 嗯，
0: 这些呢都是能满足大家尝鲜的需求。
1: 对，经常还会有人说的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来这儿了，我一定要去尝各种美食啊，就别整花的，你就好吃就行，弄那些花里胡哨名儿，我觉得花而不实。
0: 嗯，
1: 就是实打实的这种派的话，推荐大家
0: 就边走边吃嘛。
1: 对，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叫做京味烧烤全能套餐和韩式炸鸡。
0: 哎，是的，
1: 啊，
0: 这个也挺合适的，
1: 烤馕餐还不错的。
0: 还有一些边走边吃的，大家就不想停留的话，可以比如说点这个铁板小吃拼盘餐，
1: 嗯，
0: 还有呢酥肉肉肠鲜皮餐，这些呢，
1: 嗯，
0: 也都是百元上下。
1: 对对对，还是不错的啊。
0: 嗯，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套餐呢，是跨摊位的组合购买的选择，
1: 嗯，
0: 不是商家现场联合的一个优惠套餐啊。
1: 嗯嗯嗯，
0: 总价呢都是按照这个菜单上面明码标价的价格来计算的。我们刚才分享到的12个套餐，其中的几套套餐呢都是包含啤酒的，均价呢都是98元，最贵的108，百元左右也挺合适的。
1: 嗯，具体的这个看您个人的喜好来去选择了。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21日夜间至23日，低层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雷阵雨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税务部门提示网店主播呢房涉税的风险。近期呢，不少的网店直播啊这些平台里边的经营者呢，收到了关于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的收入之间存在差异的税务合规提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和大家自行申报的数据呢进行常态化的比对，就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会进行提示提醒，通过短信等方式呢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提示其核实自行申报金额，及时更正错误申报。税务提醒内容呢通常包含了纳税人的名称、提醒事由以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的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者是自行核实的提示，包括是转账汇款。咱们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呢，可以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者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实确认，千万不要在这个档口呢被一些诈骗分子趁虚而入，被骗了。
8: 没错。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呢体系已经是初步建立了，数据归集与对比机制日趋完善。按照相关的要求呢，平台需要向就是按照季度啊向这个税务机关去报送收入信息等这些涉税的信息。其中呢，收入信息呢是平台内经营者通过平台取得的收入净额，这个净额包含已开票和未开票的那些部分，不扣除向平台支付的服务费、佣金等等。其实怎么说呢，收到这个提醒啊并不意味着说一定需要去补税 或者是直接认定为违法了，咱们应该是积极的去配合，主动的自查。部分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在进行这个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增值税申报的时候呢，出现自行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不一致的原因其实挺多的。
7: 对，
8: 嗯，
7: 我们来盘点一下，看看有哪些原因啊。第一个呢，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只申报了已开票数。

0: 或者对公账户入账的收入，却忽视了部分呢，比如说通过个人账户、微信、支付宝等方式收取的没有开票但实际已实现平台交易的收入，或者是对于支付给平台的佣金、服务费等费用从收入中予以剔除了。
1: 对，
0: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在多个平台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只汇总了部分平台的收入，或者各个平台的数据统计的周期不一样，导致了差额的出现。第三个是平台内经营者没能完整保留各平台交易记录和收款凭证，也可能会导致申报差额的出现。
1: 对，那么咱们经营者取得的全部交易流水呢，都是属于应税收入。那么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呢，它是属于经营成本。取得合规税前和扣除凭证的呢，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是你不能够直接的从收入当中扣减之后您再申报。同时呢，很多经营者都会习惯于按照这个开票的金额去进行申报，但是对于这个没有开票的收入重视不够啊，或者是也是完全没有归集到多平台收入，其实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税务机关呢，它会通过这个数据对比去进行一个推送的提醒，正是帮助咱们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
0: 是的，如果咱们收到了税务提醒之后怎么做呢？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可以开票和未开票的部分。其次呢，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或者是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和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不是一样的。完成比对之后呢，分两种情况处理。如果是咱们已经发现了已申报收入确实是低于平台的实际收入，要依法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税款以及滞纳金。如果您自查之后认为申报无误，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另外也可以积极的配合啊，咱们主动的纠正，这是避免产生法律风险的最佳路径。
1: 对，
0: 也要提醒大家，根据税收征管法以及行政处罚相关规定，主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行政处罚。如果咱们不办理更正申报的，主管税务机关将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处理，查实后呢，可能会面临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处以罚款乃至信用惩戒。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收入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还有一些线下收入的话，也应当一并自查报送。
1: 对，其实绝大多数平台内的经营者呢，都是中小微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就是在现行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之下呢，其实实际的这个缴税的金额较少，甚至是有的时候就不用去缴税。所以说呢，咱们在收到提醒啊，也并不意味着说你一定需要去补税，关键的是咱得如实完整的申报，这也是有助于去积累优质的纳税信用，从源头规避因为长期这种什么申报疏漏啊等等积累，然后慢慢引发一些重大的涉税风险。
0: 除了一些涉税风险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之外呢，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违规套取政策性贷款的事件。最近呢，北京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案，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用手中掌握的40多个空壳公司，在3年时间里面为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300多笔。那这个案件最初呢，是产生在一笔为800万元的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上面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咋回事儿啊。这个贷款人呢，在银行啊，他申请了一笔抵押经营贷款，然后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价值在1000多万的这个房产进行了一个抵押。那么后期啊，银行对他持有的公司贷款的批贷的这个800万元。但是这个钱啊却打到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查到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业务。就是说白了，它就是一家空壳公司。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啊，也助于大家厘清这个案件的头绪。就是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这个呢是指银行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发的，以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用于合法 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这是作为国家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信贷工具。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的利率呢，相对来说更低，所以呢，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这个贷款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贷出的钱必须服务实体经营。
1: 对，
0: 那刚刚说到的他的房产呢，价值1000多万，批贷了800万，这800万有没有用于实体经营呢？如果有，那不构成违法；没有，就是违法。
1: 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那他这笔啊800万的贷款呢，先被以购买大批量电脑的名义打入了一家没有实质业务的空壳公司，很快又从这家公司啊转入了另外一家空壳公司。这两家公司呢是同一名实控人所有。不但如此啊，就是同一天，这笔贷款呢又从第二家公司转到了一名女子的个人账户里了。
0: 嗯，
1: 转到个人账户了。那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女的啊和这笔贷款的申请人呢是近亲属关系。
0: 哎，对，
1: 嗯，
0: 经过对贷款人进行普法工作之后呢，贷款人如实陈述了自己通过助贷中介，也就是帮助贷款的中介，申请了抵押经营性贷款。在这个公司的推荐下呢，贷款人就认识了从事三方结算的嫌疑人赵某，最终呢帮助贷款人通过公转私的形式，把刚刚说到的800万元就套取出来。
1: 对，在这个完整的固定涉案证据之后呢，警方也是将涉案人员赵某等人抓获。经查呀，赵某等人啊，他就是瞄准了这个贷款人对于低利率贷款的这个需求，通过注册，您猜多少家空壳公司？40多家空壳公司，去编造虚假的购销贸易合同等这些方式啊，帮助贷款人违规的去套取国家政策性的扶持贷款，并且通过向贷款人收取服务来牟利。那么目前呢，赵某等人均已经被北京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对，刚才我们说到案件的走向呢，最终呢是通过公转私套取经营性贷款的。
1: 嗯，
0: 这个套取呢主要指的是这个资金呢没有流入企业的日常经营生产啊，就会导致真正需要资金的小微企业呢这钱他可能贷不到。
1: 对，
0: 那这种行为呢肯定是违法的。
1: 没错，就是这种违规去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的这个行为，它不仅说危害了咱们这个小微企业的切实利益，更违背了贷款政策制度的初衷。它初衷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微小企业去经济运转，但是有的人却用这个来钻漏洞啊。另外呢，任何单位咱个人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是不得去违规开展资金转化，包括公转私等这些资金结算业务的。那么这类行为都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犯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看一下19号下午呢，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的交通肇事案件。
4: 嗯，
3: 这个案件呢是司机吴某某停车没停对地方，而且呢作为司机来说，我们开网约车司机呢都会进行提醒啊，好，您现在可以正常下车就行，或者呢
4: 带好随身物品，
3: 您从那个右侧开右侧的门，从右侧下车更加安全一些。
4: 对，
3: 但是呢司机又违规停车，又没有给乘客进行适当的安全提示，导致开门杀引发交通事故，结果呢是很惨痛的，造成一人死亡。
4: 嗯，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我们不想去看到的啊。那么

0: 具体的一个经过是怎么样的，包括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那这些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的2点，吴某驾驶的网约车呢行驶到了东三环辅路，并且呢违规停车，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门的时候呢，和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这个情况呢就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辆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也造成了江某某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是的，交管部门认定啊，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而且呢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的情况并提示乘车人，这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0: 嗯，
1: 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过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和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朝阳法院审理认为吴某某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见其徒刑1年3个月。
0: 其实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提到的开门杀呢，也是城市道路非常高发的一个交通事故类型了。但是这个开门杀啊，危害性真的是极大极大的。驾驶人咱们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时候，您一定啊得这个依规停放车辆，包括咱们上下乘客前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车辆周围的环境，确认安全之后再示意乘客开门下车。其实对于这个开门杀，不管是针对于乘客还是咱们自己开车要这个打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可以很好避免开门杀产生事故的这个方法，咱可以用远离门的这边的另外一侧的手去开门，
1: 这叫合适开门法。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就是一种动作带动着咱们身体的扭转，去观察后方的路况情况。
1: 是的啊，当然也希望司机呢，咱们多多提醒啊，家人，如果您是平常开这个网约车或者是顺风车的话，也多提醒一下乘客，咱们一起守护好道路交通安全环境。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呢，现在的风评啊，一直在网上是呈现两极分化的。一部分朋友觉得啊，买了用不了几次，一直放在那儿占地方啊，然后呢也觉得很浪费钱。还有的呢是社交平台上面呢，很多朋友分享说自己这个空气炸锅被自己用到了极致啊，几百种食物随手都能捏出来，而且很方便。
0: 对，
1: 所以呢，空气炸锅到底怎么用呢？我觉得闲置的朋友应该是没有掌握到空气炸锅它怎么去用的方法，所以呢导致空气炸锅就是炸炸小酥肉啊，炸炸烤串儿，就没别的用途了。
0: 你看我们这边有听众也说了，他说空气炸锅近几个月我又给它收起来了。那为啥收起来了？是不是没掌握技能，对不对？
1: 对，
0: 那相比这种传统的一些油炸方式啊，我觉得空气炸锅它不单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低油的这种减脂的食物，其实对健康风险呢也可控。相对于就是传统的这种烤箱啊来说，我觉得空气炸锅更好清洁，关键一点它占地儿小啊。
1: 对，
0: 人家那个大烤箱特别大，就是基本上可以说那一片儿的东西都得给它使了。空气炸锅圆圆的，又给它放在架子上，又轻便又好弄。
1: 对，空气炸锅呢就是一个缩小版有热风功能的烤箱，所以呢还是有很多的可以用的地方的。再加上空气炸锅有一点特别好，我觉得好清洁。
0: 对，
1: 它里边的那个空气炸锅的那个小抽屉呀，没有太复杂的功能，你直接把那个底下的那个小格子拿出来，底下都能给它擦干净。
0: 对，我有一个清洗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个妙招，要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当你炸完了这种特别油的，比如说鸡翅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这种牛肉类的烤串儿，你看就是家里边的那些就是去油污的那种清洁的东西，你给它喷一层，但是那个滤网要提前记得拿出来，就上面那个铁帘儿那种东西啊，你给它拿出来，单独的泡在热水里面，然后就给它喷完了之后，再直接用抹布擦一圈，然后再用热水一冲，倍儿干净。
1: 对，我平常清洗呢，我用那个爆炸盐。我觉得也还挺好的，但是呢，
0: 我一般是用
1: 威
0: 猛去喷一喷
1: 啊。好，只要它好清洁的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每次用完都给它擦一擦，就不会觉得里边的污垢啊特别难清理。
0: 对，
1: 应该不会到那种程度。
0: 对，这边有人也在说。

0: 你可以用它来让里边的那些潮气啊湿。
1: 特别爱烤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面包。
0: 面包
1: 切片的那种面包、
0: 哦、
1: 然后你可以给它切成条之后喷上一点点少量的油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就是嘎嘣脆的这种
0: 嘎嘣脆，
1: 像这个小饼干之类的那种
0: 啊，
1: 吃起来就是嘎嘣嘎嘣脆。
0: 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带来了思路、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的空气炸锅就是用的很少，
1: 嗯，
0: 但是你看受潮的食物让它变脆，我就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去应用。
1: 嗯，
0: 还有呢一些预包装和剩菜加热，因为我爱吃藕盒。
1: 哦，
0: 但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到的藕盒的凉了，
1: 到家之后就不脆了，就塌
0: 了。对对、
1: 嗯、
0: 这时候哎复热一下特别好。
1: 对，就能够恢复到那个样。像过年我妈特别爱做那种油炸的什么丸子呀、炸鱼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就是那炸鱼是跟你说那藕盒是一样的。炸鱼讲究你吃的是那个边上那个外面那层裹面的地方是那种酥脆的感觉，里面的肉是嫩嫩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塌了，就不是那么脆了。空气炸锅一上，我跟你说，
0: 看
1: 那小鱼头那地方啊，还是那种刚炸出锅的那种酥脆之感。
0: 所以说应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大家不要停下这个大脑的思考啊。
1: 对，
0: 还可以干嘛呢？自制一些健康的小零食，比如说把豆皮剪成小块的，
1: 嗯，
0: 烤一烤，还有什么酱牛肉剪成一毫米薄的薄片儿，
1: 嗯
0: 啊，烤一烤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牛肉干了。
1: 嗯，
0: 馒头片呢也可以变成一个烤馍片。
1: 啊，这个馒头片儿你最好是买那种西芹海盐，
0: 啊，
1: 然后馒头片儿是切成小块了之后啊，
0: 哦，
1: 教大家一个妙招啊，就是切我刚刚说的那个馒头，还有切片面包的时候，那个刀一定要蘸水切，
0: 嗯，
1: 这样的话那个渣就会掉的少一点。然后切成小碎丁之后喷点油，再撒一点这种西芹海盐，特别好吃。
0: 你改天出个视频多好啊。
1: 哦对也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唐雪，给大家出一期视频。
0: 对，出一期视频啊这个空气炸锅的妙用，
1: 嗯，
0: 还可以烘焙呀、啊、包括做甜品啊，那这当然这个呢就需要点技术了，咱们可以上网搜搜教程，
1: 好多特别简单。
0: 嗯，
1: 蛋奶一加，然后空气炸锅一叮。
0: 对，当然了，有空气炸锅的朋友呢也需要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比如说锡纸啊，这是必备的，包括省油必备的东西、
1: 嗯、
0: 喷油壶也得要有。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咱们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呢，有一些点需要提醒大家，能控制风险就少烤一些什么淀粉类的食物，它容易产生丙烯酰胺，所以这个丙烯酰胺呢它还是一个二A 类的致癌物质、
1: 嗯、
0: 淀粉类的食物少烤。
1: 对，
0: 包括咱们烤东西呢也得控制好温度和时间，因为有时候买的一些比如说小酥肉或者鸡腿上面都会有一个标注时间、
1: 嗯、
0: 建议在多少度温度下烤多久，咱们按照它的时间来，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或者少一些，但不要烤过了。
1: 对，烤糊了之后的东西啊也就不要再吃了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还有一点要温馨提示大家说，咱虽说空气炸锅比较好，但是咱也可以去丰富一下做饭的这种方式，就是平时也可以多使用一点，你像蒸啊、煮啊、炖啊，或者是凉拌等这个相对于低温的这种烹饪方式，去减少一些有害物质的产生，可千万别把这空气炸锅呀当成最佳做饭主力了。
0: 对的，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从简单的一些制作学起啊，把家里闲置下来的空气炸锅慢慢的给它用起来，您会发现这空气炸锅还挺好用的。
1: 没错，
2: 信息爆炸时代，
3: 网络高速传播，
2: 资讯铺天盖地，
3: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假？
2: 哪些是假？
3: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2: 尽在
3: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今天来求证一下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和鸡蛋有关的谣言。
1: 嗯，
0: 很多人说啊，这鸡蛋呢容易导致性早熟，是为啥呢？说这个鸡蛋呢有可能打了激素的。
1: 哦、
0: 啊，包括什么橡皮蛋是人工合成的假鸡蛋。
1: 橡皮蛋。
0: 嗯。
1: 哦。
0: 就各种各样的谣言呢和鸡蛋呢就完全挂钩了。为啥呢？因为鸡蛋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买，
1: 对
0: 啊，所以呢关注度比较高，大家一看哎呦那是不是真有这样的风险呢，可能在家族群里就开始传播开来了。
1: 哎呀，随手一个转发呀，没经求证的信息就这么传开了、
0: 嗯、对，所以呢咱们一个个来辟谣。首先看一下激素蛋的

0: 问题。目前市场上呢基本不存在所谓的激素弹，因为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明令禁止的。而且咱们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啊，给鸡这个使用激素呢，它会增加养殖成本，还会影响到鸡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那养殖户为啥用激素呢？万一影响了自己的产蛋率，导致这一批鸡的死亡，那不是自己亏大发了吗？
1: 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0: 对，所以没有这个动机。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双黄蛋啊，有不少这个消费者认为说双黄蛋就是激素催出来的。石大师跟你说没关系，毫无关系，毫无依据啊。这双黄蛋的形成原因啊，就是母鸡的这个卵巢同时排出了两个卵子，或者是两个卵子成熟时间过近，然后先后进入到这个输卵管，在输卵管当中分别被蛋白和这个壳膜给包了，最后呢就形成了蛋壳的这个阶段呢就合并在一块儿了，从而咱们就很幸运地吃到了这个双黄蛋。
0: 双黄蛋啊，给大家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它就是一卵双胞胎但是它不像双胞胎一样啊，两个都能存活。这个鸡双黄蛋呢，它也出不来两只小鸡，你知道为啥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一个鸡蛋里面的营养和空间是有限的，只能提供一只小鸡的生存。
1: 哦。
0: 所以呢，两个一个双黄蛋是出不来两只小鸡儿的。
1: 哦，原来如此，长知识。
0: 哎、对、所以这双黄蛋呢，它有科学依据，并不是激素打出来的。
1: 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橡皮蛋这个问题啊，说橡皮蛋是啥呢？橡皮蛋它是指啊，你煮熟之后呢，它那个蛋黄就是呈这种弹性胶质状的这种鸡蛋。
0: 嗯，
1: 橡皮蛋它绝对不是人工合成的鸡蛋。
0: 对，那大家又有问题来了。
1: 嗯，
0: 你说不是人工合成的，那为什么这一类的鸡蛋煮熟了之后，这蛋黄 QQ 弹弹的呢？
1: 嗯，
0: 为啥呢？啊，主要原因有这几个啊。第一呢，鸡饲料当中的棉子饼比例过高，所以呢引起蛋液的变性。还有呢，鸡蛋储存时间长了，蛋白结构发生变化。第三呢，就是部分鸡蛋的蛋黄它本身弹性就比较大，因人而异，鸡也是因鸡而异。
1: 嗯，这个倒是可以说得通
0: 啊。对，所以呢，咱们不用管它的性状变化，只要是储存。得当，它没有变质，对人体没害，咱们正常食用没关系。
1: 对，但是还有一种蛋，就是散黄的那种蛋。
0: 哎，这就更好理解了
1: 啊，那放久了，对不对？
0: 那、不是放久了，就是您可能在运输途中就是摇晃啊、颠簸啊，都有可能导致里边的黄散了。
1: 对，还有就是、
0: 咱们不是好像之前听有的博主说过啊，说这个如果想吃实蛋的话，就是。摇它
1: 啊，就是那个绿色啊，我点烧烤的时候特别爱吃。
0: 对，就是普通鸡蛋一摇，然后蛋黄和蛋白里边的蛋清呢充分的混合均匀了之后，它可能就再经过一些其他的手法制作啊，就能变成那个实蛋。
1: 哦，所以说真正不能食用的鸡蛋呢，它也是有一些特征的，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都是谣言啊。比如说什么样的鸡蛋不能吃，比如说出现那个臭味了，那可就是坏了呀，或者蛋黄变黑了，而且呢蛋白质变绿了，蛋壳内呢有这个霉斑等等，那这些鸡蛋咱就别为了省钱哎呀得吃啊都不能吃，这时候这个鸡蛋呢已经就是被这个微生物污染了。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喂食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张颖。暑假宅家，孩子零食消费量激增，面对包装诱惑、宣传夸张的网红爆款，但颜值未必靠谱，热度难保安全。今天就带您和孩子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拨开营销迷雾，看清网红零食的真面目。手工零食，手工不等于安全。朋友圈里暖光滤镜下的曲奇、雪花酥，配上纯手工零添加的文案，很容易动心。但越精致越要引起警惕，无证上岗，

0: 正规食品必须要有 SC 开头的生产许可证编号，这是安全的底线。很多网红烘焙藏身家庭厨房，无资质无质检，原料来源和卫生环境通通是个谜，微生物超标，滥用添加剂绝非危言耸听，包装上找不到 SC 编号，再诱人也别买。违背常识，真零添加的鲜食保质期通常只有两三天，若一款手中饼干的保质期长达六个月甚至是一年，还在鼓吹无添加，那就是在挑战食品科学。记住，糕点、饼干保质期长的反常，那基本可以确定，要么加了防腐剂没标，要么就是在骗您。网红进口零食，洋包装不等于高品质。孩子刷到日韩爆款，闹着要买，先看标签再做决定，牢记一条硬规矩：所有正规进口到中国的预包装食品，法律强制要求标明中文标签，且标明原产国、境内代理商或经销商名称、地址、电话、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如果包装上全是外文，一个汉字都没有，那它要么是非法走私，要么是山寨假货，来历不明的东西再馋也别买。包装上的大字宣传语，有的商家随意标注，但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是国家强制要求如实标注的，这才是食品的真话时刻。障眼法一，零添加不等于无糖。很多网红酸奶、奶茶、能量棒大大的字写着零蔗糖，家长一看，哟，不长胖，买。翻到背面配料本看一看，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换了个马甲照样是糖。有些糖浆升血糖的速度比蔗糖还猛，真正能叫无糖的，营养成分表中必须标注糖，且其含量为零。障眼法二，非油炸不等于低脂。非油炸薯片听着多健康啊，不用油炸的嘛。其实呢，有的非油炸只是把油换成了烘烤，但为了达到酥脆的口感，刷的油可一点不少。不信您看看营养成分表，某品牌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高达250克每100克，什么概念呢？吃了100克这样薯片，摄入的脂肪就占入了您一天摄入量的一半。所以不能光听广告词，得学会自己看数字。障眼法三，果蔬脆不等于多吃蔬菜。以为果蔬脆能补充维生素，其实它是热量炸弹，其制作工艺多为油炸脱水或糖渍，维生素 C 早被高温破坏殆尽。配料表中一旦看见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浆，别犹豫，这就是披着果蔬外衣的糖油混合物，跟健康半毛钱关系没有。说了这么多套路，记住这句话，别看广告看配料。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大家帮助大家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再见。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
3: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叫《小美满》，而且呢，今天最后的结束语呢，也和《小美满》所传达出的那种意境很相似。
2: 嗯，
3: 就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再难的事儿，只要敢面对，会拆解，其实没那么可怕，一切都很美满。
2: 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把我们自认为好难的这个大目标啊，给它拆解成小的，然后把这个复杂问题拆解成简单的。不能够去回避，也不要去气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向更好的自己靠近哦。
3: 希望未来每一天都是美满的一天。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3: 咱们下周见，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8月17日，顺义好风气青春放歌，顺义区第三届青年歌唱大赛暨青春音乐派对决赛在第35届北京国际烟青啤酒文化节现场圆满落幕。赛事自5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区100余名青年踊跃参与，历经海选、预选赛的层层筛选，13位青年实力唱将站上决赛舞台，用歌声点燃梦想。晋级决赛的13位选手来自顺义区各行各业，有社区工作者、国企职工、科研工程师、建筑工程师，也有音乐教师、自由歌手、舞者。在这个舞台，他们拥有同一个身份，为梦想而唱的顺义青年。舞台上，选手们带来流行、摇滚等多元素曲风，用通俗、民族美声等唱法和真挚的情感，展现了顺义青年的才华与昂扬风貌。音乐与啤酒的碰撞，为现场增添了别样的激情与活力。观众一边举杯共饮、品味美食，一边为选手加油助威。选手的精彩演唱与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交相呼应。本次决赛分为原创赛道和非原创赛道两大阵营。原创赛道选手们的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货运安检的日夜值守被写进旋律，日常奔波中的细碎光景化作歌词。他们立足顺义这片热土，将对生活的感悟谱成原创之声。团区委综合教育部负责人李丁说，本届大赛首次采用专业评审加大众听审双重评审机制，现场23位大众听审举牌投票，与专业评委评审结果共同构成选手最终得分，兼顾赛事专业度与群众参与度。这种双重评分模式既保证了比赛的专业性，也让真正打动观众的好声音脱颖而出。经过激烈角逐和严格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10佳歌手原创之星2名，10佳歌手非原创冠军1名，亚军3名，季军4名。获奖选手手捧奖杯，在聚光灯下收获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舞台有界，梦想无疆，第三届青年歌唱大赛圆满收官，顺义青年追逐梦想，放下歌唱的脚步不会停歇。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9日，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走进汉石桥湿地公益活动举行。张颂文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专业委员会丁柳元、张哥、徐子如以及青年演员梁宝林作为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代表、志愿者代表，共同走进汉石桥湿地，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以实际行动倡导保护生态、关爱自然的绿色生活理念。野保专家为大家讲解湿地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大家一边听一边观察湿地环境，系统了解了汉石桥湿地的生态功能、野生动植物栖息状况以及日常湿地保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对生态保护工作有了更加清晰具体的认识。听完生态科普活动，进入灵鸟放归环节。在野保专家指导下，张颂文和志愿者来到湿地东侧林地，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救助灵鸟放归。当灵鸟扑扇翅膀重新飞向天空，现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向他们飞行的方向。张颂文说，生命回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可能很小，但每个人多一点保护意识，多一点对自然的尊重，汇聚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放归环节后，植物修剪养护志愿活动接续进行，志愿者共分两组，一组在湿地健康步道区域开展杏树修剪养护，另一组在科普长廊周边集中对紫藤植株进行养护修整。在湿地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各组参与者认真学习植物修剪规范，细致修剪杏树紫藤的多余枝叶，科学开展绿植养护作业，大家全程认真投入， 以点滴行动守护湿地生态风貌。从湖畔听讲到林地放归，再到步道旁修剪植物，在一个多小时的活动中，生态保护从一句倡议变成了一次具体行动。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耕志愿服务沃土，厚植顺义好风气文明底色，全区志愿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志愿力量持续壮大，聚焦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大型活动保障等多元场景，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项目。截至2026年5月，全区实名注册志愿者超27万人，志愿服务队伍达7701个，队伍遍布各领域，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记者康迎杰报道。近日，顺义区召开85普法规划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85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全区普法依法治理阶段性成效。五年来，顺义区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全民法治意识与区域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升。顺义区搭建起层次清晰、覆盖全域的普法力量体系，以85普法讲师团为骨干，各行业普法队伍为支撑，村居法律明白人为触角，构建起全方位普法队伍力量矩阵。依托以案释法、顺义普法大讲堂、每周普法播报等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组织普法力量下沉一线，全区各普法责任制单位主动结合主责主业，打造专属普法品牌，培育形成85普法志愿服务队、区检察院蒲公英、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绿建护农等特色普法团队，开展区应急局普法365、区医保局科长在线等栏目，分领域分群体推送专业法律知识，有效提升普法宣传精准度与时效性。顺义区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治精神，推动法治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持续开展法治文艺走基层系列活动，巧妙融合本土非遗元素，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节目。全区累计举办法治文艺大赛、法治文艺表演活动700余场，征集原创法治文艺作品300余个。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让广大群众从法治宣传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法治文化创作传播的主动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法治理念。全区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普法行动，成立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团，梳理17项涉企普法菜单，推行点单加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服务覆盖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德产业园等重点园区数100家经营主体，打造顺起来、一起购、政策天天讲、新税课堂、顺势有为等普法平台，将合规经营指导、权益保护贯穿管理服务全流程。顺义区以法治保障对外开放编制中英双语涉外法律服务清单指引，包含司法鉴定、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内容及65家法律服务机构信息，方便外资企业、外籍居民了解并获取相关法律服务，制作包含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内容的中英双语规则指引2.4万份，开展涉外法治宣传进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外资企业活动，引导中外居民学法用法，增强守法意识。记者鲍雨涵报道。裁开一卷宋锦，指尖拂过云鹤与宝香花的纹路，捧起一枚葫芦，在湖面上细细贴合温润的绸缎。日前，空港街道首航社区联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中式浪漫。来自“一带一路”7个国家的25名财税官员，通过亲手制作宋锦葫芦，沉浸式感受非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从纹样寓意开始，学员们的指尖第一次触碰到光滑的丝绸面料，那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合成品的柔软与厚度。从辨别面料正反面，到沿着葫芦弧度小心裁解，再到用胶水将锦缎严丝合缝的包裹收口点缀流苏，每一步都需要细致与耐心。有人专注地反复调整褶皱，有人举着葫芦对着光端详纹样是否对齐，还有人悄悄说着这比算税收难多了，引来邻座一阵会心的笑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叶康涛表示， 学院充分发挥涉外培训与国际交流平台优势，与首航社区开展本次活动，不仅为外籍学员搭建起深度感知中华非遗匠心与文化底蕴的载体，更丰富了学院涉外文化交流场景，有效推动学院优质国际化资源与属地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学院将继续发挥涉外人才教育优势，助力顺义区营造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化人文环境。国际化社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多元文化怎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共生？空港街道首航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兴美给出答案。他说，我们想做的是把社区变成读懂中国的一扇窗。顺义有浓厚的国际社区氛围，外籍人士集聚，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非遗体验，让高端人才不仅看到中国的经济活力，更触摸到文化的温度，擦亮顺义基层对外文化交流的名片。一枚宋锦葫芦，一头连着千年东方文脉，一头系着跨越山海的情谊。顺义的国际化从不只有开放浪潮的宏大叙事，更藏在方寸活动室的静谧时光里。以文化为媒，基层社区正成为一扇温暖的窗口，向世界讲述有温度、有烟火气的顺义故事。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喂，您好，这里是抖音客服，您的直播会员即将扣费800元，想要关闭的话需要您配合操作。接到这样的电话，您是否会心头一紧？别轻信，当心陷入诈骗陷阱。近期顺义区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诈骗案件，受害人年龄多在50至70岁之间。真实案例，今年3月，市民孙女士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称其开通了抖音某项付费类的会员，如不及时关闭，每月要扣费800元，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孙女士要求关闭会员时，对方指导她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就这样，孙女士在自己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收到的短信验证码都被对方盗取，造成损失44万元。今年以来，顺义区已发生包含冒充抖音客服诈骗在内的虚假征信案件210起。此类诈骗的受害人年龄普遍偏大，骗子利用他们经常刷抖音，但又对开通关闭某项功能等操作不熟悉特点，诱导受害人联系所谓金融客服，按照要求下载银联会议、抖音会议等视频会议 APP， 并通过 APP 中的屏幕共享及远程控制功能，获取受害人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后进行操作转账。警方提示，凡是您接到来电或短信声称您开通的直播会员、百万医疗、金融保险已到期，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并以扣费失败将影响个人征信为内容的，均是诈骗信息。凡是陌生人要求您下载第三方软件、添加私人社交账号或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的，均是诈骗行为。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如果您接到他的来电，说明您和您的家人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一定要及时接听。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 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二合一，
3: 脚步丈量百家心，
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3.0

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8: 今年各地将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7: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6: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 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2: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

0: 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和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治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边点开巡地城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0: 王林嫂。
1: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5: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5: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5: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

0: 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

0: 起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 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

0: 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

0: 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呀！
7: 是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 如今八百。

0: 十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

0: 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海外客商点赞机器人盛会，近距离感受产业蝶变。
0: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下月亮相首钢园，打造近千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9月在京举办。
0: 中秋国庆拼价模式带火长线游、跨境游。
1: 全市警方暑期严查出租房，奖励线索提供群众1500多人。
0: 北京创新药跑出研发加速度，个性化肿瘤疫苗一人一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中，本届大会升级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30%。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高度关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3: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2: 来自德国的萨莎从事机器人经销业务，主要扶持本土初创企业，推动机器人落地各类应用场景。忙碌观展之余，他在展区纪念品商店选购了一台售价200元中国制造的机器狗玩具。
4: 我至少可以买一个玩具带回去给我孩子玩，看到中国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的发展思路，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2: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5: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2: 英国客商本·洛佛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家机器人企业，深耕仓储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4: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不少小朋友正在了解机器人技术，学习机器人编程语言，这点足以彰显中国在机器人科普事业上的成果。
2: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利服务于一家数据采集企业，长期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数据采集标注服务。本次参会意在对接行业资源，考察合作机遇。
6: 这里太棒了，有种置身赛博朋克国度的感觉，机器人行业一定会持续增长，并且将由中国引领。目前全球90%到95%的机器人都产自中国。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何时大面积迎来规模化量产的产业临界点备受行业关注。在这一产业普及拐点到来前，机器人大脑智能水平仍待跃升，场景数据匮乏，核心零部件配套薄弱，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多重短板成为行业攻坚突破的重点难点。
0: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亮相首钢园。相关媒体通气会昨天透露，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7: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2: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8: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2: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9: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2: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7: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2: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于9月17号到19号在平谷举办。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锚定农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请听报道。
10: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六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8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11: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 12-3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12.3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10: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11: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将会现场展示先进的成果、先进的装备和开放合作的平台。
10: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蔚表示，大会将推动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落地，
12: 进一步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优化呢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这种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呢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10: 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绥表示，近4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100个，带动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现代食品等高精尖项目扎根平谷。平谷区在持续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
13: 我们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区1394亩的园区将聚焦成果的中实验证，已经建成了30万平米的研发基地。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合作成立的京瓦农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的蔬菜花卉所、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华北地区最大的高效智能温室项目等科创资源陆续落地。现在我们还有17万平米的这个产业空间蓄位以待。北京的地铁22号线今年年底即将通车，从东二环到平谷只需要49分钟。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设置一大主论坛、五大展区、八大分舞台、50多场活动。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自今年1月启动，历经170场比赛，最终决出200个获奖项目。峰会期间，这些获奖项目将集中亮相。
1: 门头沟区昨天晒出“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详解“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4: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15: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地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14: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河的协同发展东风，门头沟把永定河这张金名片做深做实，打造山环水绕的京西水岸魅力山城。门头沟区常务副区长崔旭龙表示，
15: 那门头沟区呢，是两园一河战略向西延伸的山水承载板块，我们呢与丰台区、石景山区都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同的联动的机制，在生态治理、交通衔接、项目布局等方面密切联动，促进山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山水之间，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16: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谷、京西巨谷、中国新谷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亿。
14: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托育难点，推动优质资源向山区下沉，补齐城乡民生短板。门头沟副区长冯涛说，
17: 门头沟区将紧扣区情实际，坚持兜底保障、普惠提质、产业赋能三位一体，兼顾城区集约优质、山区均衡完善的发展需求，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围绕生命全周期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养老照护与健康服务无缝衔接，打造城乡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新范式。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相应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八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从出行旅客量来看，8月1号到18号，国内热门航线前五名分别为北京到成都、上海到深圳、上海到广州、北京到广州、成都到深圳。一线航空枢纽、热门文旅城市凭借密集航线与优质文旅资源，成为暑期出行核心目的地。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五名的热门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一线枢纽城市依托完善的交通、文旅及配套资源，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 昆明、乌鲁木齐等西南西北文旅城市凭借独特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游客关注度持续走高。出境市场中，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目的地热度较高。从当前票价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比如中秋首日北京去往上海、杭州、西安等多条航线都有两折左右的机票在售。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市文旅局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十征程建党伟业主题线，融合百年党史征程、科创强国力量与双奥城市底蕴，串联国家级展馆与奥林匹克城市地标，在古今交融中感悟奋斗之力，彰显文化自信。线路十行程包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五个点位。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件件实物，一幕幕场景，串联起百年党史壮阔征程。中国科学技术馆荟萃大国重器成果，从两弹一星到航天探月，丰富的模型与互动装置生动展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铿锵步伐。立足双奥之城核心片区，奥林匹克塔挺拔矗立，奥森绿意绵延，生动诠释体育强国的深厚根基与时代活力。
1: 新闻广播消息，七月以来，北京警方紧盯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出租大院等重点场所，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1500多人。警方依托线上申报、群众监督、上门核查的方式，登记核对租住人员信息，社区民警逐户核对租客信息，登记台账，同步排查违规隔断、安防设施缺损、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能当场整改的现场整改，不能立即解决的限期整改并跟进检查。警方将持续加强出租房屋领域治安管理，加大隐患排查和违法查处力度。群众如果发现未按规定登记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明天是处暑节气，老话讲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但秋凉并不会准时报到。北京观象台整整65年的观测数据表明，

0: 入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只有3天，出现在1979年，最长达到31天，出现在2017年。关键原因是热量滞后，整个夏天聚集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并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大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创新药企自主研发的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可以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由新和生物研发的肿瘤新抗原疫苗 XH001 注射液目前已经基本完成1期临床研究入组，进入观察阶段。这款疫苗针对患者病情实现一人一药的个性化治疗，有望破解肿瘤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难题。
0: 本市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今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2: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晚11点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
0: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3项赛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鸣枪开赛。6到15岁的小选手们将在这座昔日奥运场馆内依次完成游泳、自行车、跑步3项挑战。为了让更多孩子轻松参赛，现场提供专业自行车租赁服务。
2: 今年的大兴彩玉葡萄季活动将于本月29号开幕，持续到9月6号。本届活动将由5场大秀贯穿整个活动周期，通过葡萄盛会激活数字时尚小镇，解锁京郊甜蜜时尚新体验。
0: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双休日2天，本市低层湿度大，气温高，持续闷热，午后到夜间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大，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念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上世纪70年代，老楼连年漏雨，问题如何解决？
6: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建筑。近些年来，每到雨季，楼栋外墙渗水，屋内漏雨，家具受损，就成了不少居民的烦恼。为何漏雨问题久治不愈？维修能否根治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调查，请听报道。
6: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7: 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居民李女士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她告诉记者，近3年来每到雨季，她家房屋都会漏雨，今年渗漏情况愈发严重。
6: 年是太凶猛了，我的柜子都给拆了，床垫子我都给扔了，都泡的都不得了了，墙皮都

0: 题来了。
1: 记者八月十三号在李女士家看到，主要漏水点位于客厅阳台，地面放置的盆里还有漏下来的雨水，阳台东南角墙面已经大面积发黑发霉。李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他们曾以为是阳台窗户密封问题导致漏水，花费上万元更换了窗户，但最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李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李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2: 白色的住房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就最上面点，我们的房顶有一杠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往下掉东西，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楼体的一个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1: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居民刘阿姨家在近期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3: 在阳台，哎呦，搁了两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1: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李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工产与商品房共存。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4: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二十四号楼，二十四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一趟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一趟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是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你比方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定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到好了弄。
1: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5: 这一片都是，就是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1: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6: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1: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00%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正
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8月17日，顺义好风气青春放歌，顺义区第三届青年歌唱大赛暨青春音乐派对决赛在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现场圆满落幕。赛事自5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区100余名青年踊跃参与。历经海选、预选赛的层层筛选，13位青年实力唱将站上决赛舞台，用歌声点燃梦想。晋级决赛的13位选手来自顺义区各行各业，有社区工作者、国企职工、科研工程师、建筑工程师，也有音乐教师、自由歌手、舞者。在这个舞台，他们拥有同一个身份，为梦想而唱的顺义青年。舞台上选手们带来流行、摇滚等多元素曲风，用通俗、民族美声等唱法和真挚的情感，展现了顺义青年的才华与昂扬风貌。音乐与啤酒的碰撞为现场增添了别样的激情与活力，观众一边举杯共饮品味美食，一边为选手加油助威，选手的精彩演唱与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交相呼应。本次决赛分为原创赛道和非原创赛道两大阵营，原创赛道选手们的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货运安检的日夜值守被写进旋律，日常奔波中的细碎光景化作歌词，他们立足顺义这片热土，将对生活的感悟谱成原创之声。团区委综合教育部负责人李丁说，本届大赛首次采用专业评审加大众听审双重评审机制，现场23位大众听审举牌投票，与专业评委评审结果共同构成选手最终得分，兼顾赛事专业度与群众参与度。这种双重评分模式既保证了比赛的专业性，也让真正打动观众的好声音脱颖而出。经过激烈角逐和严格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10佳歌手原创之星2名，10佳歌手非原创冠军1名，亚军3名，季军4名。获奖选手手捧奖杯，在聚光灯下收获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舞台有界，梦想无疆，第三届青年歌唱大赛圆满收官，顺应青年追逐梦想，放下歌唱的脚步不会停歇。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9日，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走进汉石桥湿地公益活动举行。张颂文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专业委员会丁柳元、张歌、徐子如以及青年演员梁宝林作为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代表、志愿者代表，共同走进汉石桥湿地，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以实际行动倡导保护生态、 关爱自然的绿色生活理念。野保专家为大家讲解湿地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大家一边听一边观察湿地环境，系统了解了哈市桥湿地的生态功能、野生动植物栖息状况以及日常湿地保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对生态保护工作有了更加清晰具体的认识。听完生态科普活动，进入灵鸟放归环节。在野保专家指导下，张颂文和志愿者来到湿地东侧林地，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救助灵鸟放归。当灵鸟扑扇翅膀重新飞向天空，现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向他们飞行的方向。张颂文说，生命回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可能很小，但每个人多一点保护意识，多一点对自然的尊重，汇聚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放归环节后，植物修剪养护志愿活动接续进行，志愿者共分两组，一组在湿地健康步道区域开展杏树修剪养护，另一组在科普长廊周边集中对紫藤植株进行养护修整。在湿地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各组参与者认真学习植物修剪规范，细致修剪杏树紫藤的多余枝叶，科学开展绿植养护作业，大家全程认真投入，以点滴行动守护湿地生态风貌。从湖畔听讲到林地放归，再到步道旁修剪植物，在一个多小时的活动中，生态保护从一句倡议变成了一次具体行动。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耕志愿服务沃土，厚植顺义好风气文明底色，全区志愿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志愿力量持续壮大，聚焦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大型活动保障等多元场景，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项目。截至2026年5月，全区实名注册志愿者超27万人，志愿服务队伍达7701个，队伍遍布各领域，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区召开85普法规划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85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全区普法依法治理阶段性成效。5年来，顺义区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全民法治意识与区域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升。顺义区搭建起层次清晰、覆盖全域的普法力量体系，以85普法讲师团为骨干，各行业普法队伍为支撑，村居法律明白人为触角，构建起全方位普法队伍力量矩阵。依托以案释法、顺义普法大讲堂、每周普法播报等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组织普法力量下沉一线，全区各普法责任制单位主动结合主责主业，打造专属普法品牌，培育形成85普法志愿服务队、区检察院蒲公英、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绿建护农等特色普法团队，开展区应急局普法365、区医保局科长在线等栏目，分领域、分群体推送专业法律知识，有效提升普法宣传精准度与时效性。顺义区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治精神，推动法治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持续开展法治文艺走基层系列活动，巧妙融合本土非遗元素，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节目，全区累计举办法治文艺大赛、法治文艺表演活动700余场，征集原创法治文艺作品300余个，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让广大群众从法治宣传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法治文化创作传播的主动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法治理念。全区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普法行动，成立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团，梳理17项涉企普法菜单，推行点单加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服务覆盖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德产业园等重点园区数100家经营主体，打造顺起来、一起购、政策天天讲、新税课堂、顺势有为等普法平台，将合规经营指导、权益保护贯穿管理服务全流程。顺义区以法治保障对外开放编制中英双语涉外法律服务清单指引，包含司法鉴定、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内容及65家法律服务机构信息，方便外资企业、外籍居民了解并获取相关法律服务， 制作包含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内容的中英双语规则指引2.4万份，开展涉外法制宣传进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外资企业活动，引导中外居民学法用法，增强守法意识。记者鲍雨涵报道。裁开一卷宋锦，指尖拂过云鹤与宝香花的纹路，捧起一枚葫芦，在湖面上细细贴合温润的绸缎。日前，空港街道首航社区联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中式浪漫。来自“一带一路”7个国家的25名财税官员，通过亲手制作宋锦葫芦，沉浸式感受非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从纹样寓意开始，学员们的指尖第一次触碰到光滑的丝绸面料，那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合成品的柔软与厚度。从辨别面料正反面，到沿着葫芦弧度小心裁解，再到用胶水将锦缎严丝合缝的包裹收口点缀流苏，每一步都需要细致与耐心。有人专注地反复调整褶皱，有人举着葫芦对着光端详纹样是否对齐，还有人悄悄说着这比算税收难多了，引来邻座一阵会心的笑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叶康涛表示，学院充分发挥涉外培训与国际交流平台优势，与首航社区开展本次活动，不仅为外籍学员搭建起深度感知中华非遗匠心与文化底蕴的载体，更丰富了学院涉外文化交流场景，有效推动学院优质国际化资源与属地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学院将继续发挥涉外人才教育优势，助力顺义区营造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化人文环境。国际化社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多元文化怎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共生？空港街道首航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朱新美给出答案。他说，我们想做的是把社区变成读懂中国的一扇窗。顺义有浓厚的国际社区氛围，外籍人士集聚，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非遗体验，让高端人才不仅看到中国的经济活力，更触摸到文化的温度，擦亮顺义基层对外文化交流的名片。一枚宋锦葫芦，一头连着千年东方文脉，一头系着跨越山海的情谊。顺义的国际化从不只有开放浪潮的宏大叙事，更藏在方寸活动室的静谧时光里。以文化为媒，基层社区正成为一扇温暖的窗口，向世界讲述有温度、有烟火气的顺义故事。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喂，您好，这里是抖音客服，您的直播会员即将扣费800元，想要关闭的话需要您配合操作。接到这样的电话，您是否会心头一紧？别轻信，当心陷入诈骗陷阱。近期顺义区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诈骗案件，受害人年龄多在50至70岁之间。真实案例，今年3月，市民孙女士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称其开通了抖音某项付费类的会员，如不及时关闭，每月要扣费800元，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孙女士要求关闭会员时，对方指导她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就这样，孙女士在自己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收到的短信验证码都被对方盗取，造成损失44万元。今年以来，顺义区已发生包含冒充抖音客服诈骗在内的虚假征信案件210起。 此类诈骗的受害人年龄普遍偏大，骗子利用他们经常刷抖音，但又对开通关闭某些

0: 但功能等操作不熟悉特点，诱导受害人联系所谓金融客服，按照要求下载银联会议、抖音会议等视频会议 APP， 并通过 APP 中的屏幕共享及远程控制功能，获取受害人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后进行操作转账。警方提示，凡是您接到来电或短信声称您开通的直播会员、百万医疗、金融保险已到期，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并以扣费失败将影响个人征信为内容的，均是诈骗信息。凡是陌生人要求您下载第三方软件、添加私人社交账号或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的，均是诈骗行为。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如果您接到他的来电，说明您和您的家人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一定要及时接听。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

0: 资产流失，维护社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税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在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4: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18: 脚步丈量百家心，
19: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

0: 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佟林一眼没照顾到铁掌李渊上去，跟叶飞龙、燕雷就站在一块儿了。荣等伸伸手，李渊才发现，感情这叶飞龙外表挺粗大麻拉滑，是个鲁莽的汉子，实质上那武功太精了。不仅气力大，掌法奇，而且武功招数的变化令人莫测。李渊大吃一惊，也就是17-8个照面，让叶飞龙、燕雷这一掌把李渊就给逮出来了。幸亏李渊躲得及时，肩膀上紧紧叫这指头尖扫了一下，要给削中了李渊的膀扇就废了。就这样弄得满头大汗，哎呀，厉害厉害！这才知道为什么牛小子、虎小子双双败北。这燕雷太厉害了，二侠侯爷刚想过去，佟林一把把他拽回来了。二哥，你干什么？我的孟果渊用不着大家伸手，我跟他比划。本来佟林有忍耐性，现在是实在忍不住，从来比武不闪大衫，今天把大衣脱了，交给旁人拿着衣服，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腰中的带子紧了紧，里头一身毛蓝布的裤褂，显得干净利落，往下一俯身，来吧，请吧。哎，燕雷说，你早该如此，你说你兜这么大圈子干什么呢？今天某家跟你大战300，和你接掌吧，你力劈花山就是一掌。佟林心说话，我不躲，我看看你一掌有多大的力量。佟林竖起右臂了，往上一截开，啪，双掌这一对，把叶飞龙、燕雷的掌绷起了有4尺来高了。燕雷就瞧这个绑扇嗖从掌心麻到绑根儿，哎呀，身子一窄的往后倒退出几步去，暗中想，佟林这家真有气力呀，好厉害的掌法，我得多加谨慎。二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块儿，伸伸手，佟林偷眼观瞧，燕雷真厉害，怪不得徒弟不行呢，那俩孩子怎么跟他比？就我跟他伸手也得拿出真格的来。因此佟林不敢掉以轻心，晃双臂 是。